签证集体撤销行动，并可能面临法律挑战。美国财政部长费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最新影响。美加关税谈判历经多轮拉锯之后，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2号起，美国已经开始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
3: 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的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种状况不可持续。
2: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则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2: 卡尼此前还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加方针对美国关税措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实施。美加关税冲突升级后，两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都有哪些最新的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加拿大三省长力挺反制美国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
5: 美方建议加拿大停止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或者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这将使我们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人永远无法接受这样的提议。加拿大总理及其团队也断然拒绝。毫无疑问，这将带来经济上的痛苦。事实上，痛苦已经出现，但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对抗霸凌，否则他们只会变本加厉。没有协议总比糟糕的协议要好。
4: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说，
6: 我很高兴他没有签署那项协议，因为那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对汽车行业、钢铁行业和制造业来说都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场斗争并非由我们挑起，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斗，我们将团结一致。
4: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克里斯蒂娜·弗雷谢特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7: 我们将与经济界领袖密切联系，以确定最佳反制措施。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购买魁北克省企业的产品，购买加拿大企业和公司的产品。因此，在这个时期，团结一致至关重要。我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4: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密歇根州州长格蕾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持续混乱关税战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加拿大将在未来一周公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冲击行业的扶持方案，相关措施可能持续数年。用卡尼的话说，加拿大将1美元对1美元的反制美国的新关税。
2: 那么，除了通过反制关税增加美国成本之外，加拿大还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来对抗美国的关税施压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随着美加双方关税措施相继落地，双方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分歧也正从经贸领域向更广泛层面扩散。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并非寻求贸易战胜利，而是试图通过让美国感受到同样的成本，利用美国国内通胀、就业和中期选举压力，增加自身谈判筹码。
8: 加拿大确实看到的是北美贸易战对于美国国内就业和经济的影响。那么同时，加方指出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对于美国共和党政府来说，必须要顾及国内的反应，尤其是通胀的压力。而同时，加方的反制措施也是提醒美国，如果美国四处点火，最终会引火上身，避免后续双边关系当中美国肆意的进行拿捏，抬高要价。
4: 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卡尼政府一方面启动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也计划通过增加投资、强化产业链和拓展海外市场来应对。如果说反制关税更多是为了提高美国施压的成本，增加谈判筹码，那么在降低自身风险、增强经济韧性方面，加拿大接下来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又能否帮助加拿大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表示，
9: 加拿大很多原因都错到美国的。那么另一个呢，天然气，从卡尼口里说出来，就你们进口的所有天然气几乎都是从我们加拿大来的，这句话已经在警告了，如果要做得不好，他就要采取断供。最关键的还有个电力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加拿大电力是往美国出口的，虽然卡尼这次还没有做，但是他可能会在这三方面采取措施，他叫战略资源。另一个呢，就加快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合作，这是肯定的，因为他要这个步伐不加快的话，他还是依附于美国，因为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有70%以上的加拿大的出口产品是往美国的嘛，所以我想可能跟大西洋的合作、跟欧洲的合作、还有跟太平洋的合作、亚洲的合作，加上拉美的合作，抵消美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0: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关注台风活跃，华南、江南等地强降雨频繁。那目前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四台共存，分别呢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21号台风艾沙尼。那么其中预计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登陆，那么登陆时的强度呢，热带风暴级。而沙德尔今天早晨呢，已经由超强台风级是减弱为强台风级，那么预计明天进入到东海之后呢，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风雨影响。那么大风方面呢，今天北部湾、南海大部、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以及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沿海、海南岛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呢9到10级，其中北部湾和南海西北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呢有9级，阵风10到11级。那东海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有9到12级，阵风呢13到14级。降雨方面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广东中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江西南，那么尤其呢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请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期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3: 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新政也密集出台。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呢，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在了重要位置。
2: 此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将会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2: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13: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12: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13: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的。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2: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3: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0: 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清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0: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4: 这两天啊，一项贴近大众钱包的财政金融促消费政策正在全面落地到各大银行的手机客户端。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已集中上线信用卡分期贴息实操细则，执行官方双重贴息规则，年化1%财政贴息，补贴不超过合同贷款利率的50%。单人单家银行年度贴息上限提升至5000元。本次政策完成全面升级，取消过往小额、大额消费限制，实现全品类民生消费覆盖。同时，一边是省钱红利全面放开，普惠门槛大幅降低，一边是银行风控全面收紧，严打虚假交易与违规套利。这样一套松紧有度的国家级惠民新规，直至年底将持续惠及大众日常消费。本次政策核心是居民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简单说就是国家帮你分担月供利息，成为你的消费减负合伙人。原本你办消费分期的利息需要自己全额承担，当前普通信用卡消费分期真实年化利率大多在3%左右，当财政兜底补贴年化1%利息成本，相当于分期总利息打了6-7折，只减约1/3利息支出。相比于以往的消费券满减活动，本次分期贴息是精准的普惠红利，买车、装修、家电、文旅、教育等消费全覆盖，让每一笔合理分期都能享受到政策红利。同时呢，进一步降低普通人的享惠门槛。过去银行贴息规则繁琐，操作复杂，普通人往往摸不透。如今银行全面升级服务，有自动适配贴息、历史合规分期、可追溯补息，还有免除额外服务费等等，不用手动报名，不用凑单，不用研究复杂规则，真实合规的分期交易，系统自动匹配补贴，红利直接落袋， 真正实现人人可享无感受益。政策红利范围在大幅扩容，实现了从小众专项补贴到全民日常普惠的跨越。不管是日常家电置换、文旅出行，还是买车、装修、教育、培训等大额刚需消费，只要是合规真实的个人消费分期，均可纳入贴息范围。单人在单家银行年度最高可享受5000元财政贴息补贴，对于有刚需消费习惯分期减负的普通人来说，是实打实的年度省钱福利。但我们注意到，红利放开的同时，监管红线同步收紧，政策给的是减负红利，不是套利漏洞。目前所有银行都同步升级了风控体系，严查虚假交易、资金空转、套现套利、违规刷流水等行为。如果有人想靠虚假分期套取贴息补贴，不仅补贴会被全额追回，还会被标记违规，影响个人征信、信贷记录，得不偿失。这里也纠正一个误区，贴息省钱不代表可以盲目分期，很多人看到利息减免就误以为分期无成本，超前消费。贴息只是降低负债成本，不是消除负债。分期终究是需要按月偿还的债务，月供压力始终需要自己承担。普通人正确的薅羊毛姿势是顺势减负，不逆势透支。一是只给原本就要落地的刚需消费办分期，不为凑补贴蹭红利盲目消费。其次，优先选择全覆盖贴息的大宗消费，最大化节省利息开支。三是控制分期额度和期限，月供匹配自身收入现金流，不盲目拉长周期放大负债。最后，坚守合规底线，只做真实消费分期，杜绝违规套利操作。用好贴息是工具，服务生活。整体来看，本次财政金融协同促消费银行分期贴息政策是一次精准的民生让利。对普通人而言，吃透规则，理性使用，就能稳稳接住国家送出的年度消费红利，让刚需消费更轻松。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您坐飞机有遇到过超售吗？那如果一旦遇上航班超售哈，一般都是这样的场景，就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会反复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那如果有朋友愿意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现金赔偿。
3: 那么现在这道选择题啊，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的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立减50到100元，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7: 其实航班超售呢，就是航空公司会销售超出这个固定数额的座位数的票数，而将让座选择前移到购票阶段，这样的尝试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50元的优惠，也就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新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的录音做了处理。
8: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9: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减，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 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8: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10: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8: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11: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12: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8: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13: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14: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8: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15: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那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8: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9: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8: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10: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 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8: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12: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

0: 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1: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2: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却由于其自身的辨别能力比较弱，很容易被所谓的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所迷惑，落入诈骗的陷阱当中。
5: 而骗子的套路往往是层层设伏，隐蔽性很强，不少孩子被骗之后呢，还会主动删除转账记录，这让家长很难第一时间察觉风险。那么这类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诈骗都是通过哪些手段诱导孩子转账，家长又该采取哪些举措及时发现异常，保障资金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7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7: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会，我有点害怕你会，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那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6: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7: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6: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7: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6: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7: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6: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8: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6: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 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9: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涨，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6: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支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8: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6: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明确的规范，比如说民法典明确了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的时候要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但如果遛狗时没有牵绳，狗发生了伤亡，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5: 今年一月，杨女士遛狗时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钱。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饲养人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那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11: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10: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12: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10: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会，
12: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10: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12: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

0: 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1: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八点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2: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1: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小娟提示，
3: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确保行车安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安徽合肥一男子在换驾照体检的时候，被一张色盲检测图给难住了。他自称没有色盲，却看了半天才认出答案。男子把图片发到朋友圈，20名好友只有7个人答对，真是谁看谁迷糊。
6: 真是。那么色盲图到底是怎么测出变色能力的呢？除了看图，还有哪些测试方法？我们一块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7: 平时我们这种色盲图谱藏着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3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3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这种红绿色觉异常者呢，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判断这种色盲或色弱，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这种色觉图谱，其他的一些色觉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些辅助的检查方法。比如异常的三色镜，可以让被检查者通过调整红光和绿光的比例与标准的这种颜色进行匹配，从而呢对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呢评判和分类分型。
5: 据了解，这名来自安徽的驾驶员使用的是驾驶员自助体检机，工作人员会将国内标准色盲图第6版里的纸质图进行高清扫描入库，再由体检系统随机抽取给使用者。那么面对这样的色盲检测图，为什么变色能力正常的人有时也有可能答错呢？对此，田磊指出，同一张色盲图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设备上来观看，其颜色有可能存在差异。
7: 我们这个检查呀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那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

0: 颜色进行区分的，不完全一样。
1: 嗯，这张所谓的高难度色盲图在网上也引发了讨论，有人将它发给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结果 AI 也同样给出了错误答案。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这张图连 AI 也会认错呢？我们继续来听田磊的解答。
0: 人眼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 AI 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有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可能会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又是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1: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鞋手工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这堂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3: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威仪成气浪。
3: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5: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下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3: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6: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3: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7: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手工，这个脚应该是
8: 没学到这个，
7: 还没学到
9: 这个，还是别的呢，
3: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6: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 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8: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举行。本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3审，《农业法》修订是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福建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仙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9点为最后发船时间，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见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

0: 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0: 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

0: 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0: 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 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贝森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当地时间24号，伊朗方面密集发声，回应美方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当地时间8月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贸易、能源和粮食供应造成严重影响。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今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天，也就是8月25号到26号，台风紫檀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北方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发展，多地雨势较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近期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反映哪些趋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即将开始的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进行时，
3: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4: 近期，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新政也密集出台。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在了重要位置。
3: 那此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反映出怎样的趋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6: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5: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6: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的。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5: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6: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

0: 快就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0: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2: 今天进入了第4个比赛日，4x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关键。
1: 今年的接力赛规则有哪些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如何精准地界定有效交接？这项比赛又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

0: 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激烈温层。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是在激烈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两个机器人都在激烈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激烈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它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激烈区里面的话，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1: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0: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对吧，我就不要再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了。
1: 值得注意的是，4x100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0: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要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他不像人，人有感知，但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1: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4x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0: 实际上呢，我们是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性能加得快还慢啊。
1: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100米纯直线冲刺、400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0: 4x100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它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它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2: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

0: 0800-882-6669。
1: 胭脂屋。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今天，福建大田至安溪官桥田安高速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广平隧道顺利实现双洞贯通，这就意味着项目架梁和路面施工关键通道已成功打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田安高速公路是福建省六纵十横高速网第五横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明及以北地区通往泉州、厦门等沿海城市最为便捷的快速通道。其中三明段长约72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100公里。中铁十八局二公司田安高速项目总工程师石彬彬：
4: 广平隧道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采用左右双线分离式布设，其中左洞全长1137米，右洞全长1138米，隧道地处典型岩溶发育区域，广泛分布破碎软弱围岩，沿线断层裂隙密布，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我们也是综合运用长距离 TSP 探测、地质雷达、超潜水平钻探、顺变电磁法及加深炮孔等多元超潜地质预报手段，精准探明掌子面不良地质规模与附存特征，为施工方案编制提供可靠数据依据。
3: 针对于大段落软弱围岩施工难点，项目团队采用了超前大管棚、加密钢拱架等措施来提高支护承载力，布设拱顶沉降、周边收敛监测点位，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依据围岩变形监测结果动态优化开挖以及支护参数。中铁十八局二公司田安高速项目副经理雷宇：
5: 隧道施工过程中，我们共揭示大小溶洞、溶箱几十余个，而且大多是淤泥软土填充型溶洞溶箱，最大溶箱达15700立方米。为顺利通过地质灾害段，团队分类实施超前支护、回填注浆、双层钢支撑加固等专项治理，通过超前水平钻预排涌水、圆筒防控突水突泥、围岩坍塌风险，强化全过程监测预警、压实安全管理责任，破解多项地质难题，确保隧道掘进高效推进。
3: 田安高速公路项目建成后，将串联全南高速和鄱阳高速，成为连接三明、泉州和厦门港口城市群的纵向交通大动脉，对完善区域高速路网，促进闽西北与闽南地区交通联系，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股市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7: 主持人你好。随着海外 AI 趋势争议的加大，美股、韩股的 A 股硬件相关板块下跌，那在此背景下呢， A 股的科技板块在最近也是有一定调整压力释放。昨天双创指数中阴线调整，创能指数也是守3900点整数关。那关注中报后半程市场风险偏好如何演变。那今天早盘呢，指数跳空低开，那探低后略有回升，上证综指低开18点，一度跌了30点，目前是下跌12点，是3869点。深成指低开110点，目前是跌128点，是13663点。创业板指是低开0.84%，目前是跌1.21%，是3391点。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以4%以上涨幅领涨，旅游酒店上涨3%。其后呢，小家电、煤炭开采加工、农产品加工、文化制品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4%。能源金属、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电池板块跌幅在-2%上下。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6: 好的，王小亮。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福建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根据央行发布的2026年8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招标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今天的日常比赛中，4×100米、足球、自由搏击、乒乓球半决赛等将开打。夜场比赛中，100米小型组将迎来预赛和复赛，100米大型组将迎来复赛。今天，河湖岸坡生态治理技术规范等6项水利行业标准正式实施。今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幕。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仙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于今天9点起停运，9点为最后发船时间，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体育方面，今天到8月31号，世界潜水联合会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在海南岛东南部的滨海小城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竞赛设置成年男子组、成年女子组、成年混合组、青少年混合组4个组别。赛事执行世界潜水联合会最新修订的美人鱼竞赛规则2026版和本次比赛细则。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及洪水顶托，昨天18点，广西崇左市江州区辖区内有4条河流、4个站点水位超警。按照相关规定，江州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30分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1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24号，谈及加美关税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如果美国人首先以对我们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我们当然也会坐到谈判桌前。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卡尼说，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24号稍早，美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威胁称，从2027年1月1号起，对所有加拿大汽车和钢铁的关税提升到50%。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该国此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6509人，另有6462人获救。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100余年来最强地震，1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海地媒体24号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共同生活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后将其击退，目前当地冲突已经停止。此刻提示，今天9点，北京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我国多地沿海强降雨频繁，台风最新情况如何，还将带来哪些影响？
1: 新闻特写，编草鞋一峥嵘，张桂梅带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日有多个台风正在活跃当中，我国多地沿海强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也就是北纬19.5度、东经10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4: 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那么紫檀将对广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慧婷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广东的天气情况以及广东采取的防御措施。
5: 好的，主持人，昨夜清晨台风紫檀给广东带来的降雨影响逐渐加大，其中这个河源的龙川、梅州的梅县大埠、佛山的南海高明、茂名的高州、清远的佛冈和清城、肇庆的德庆、惠州龙门等地都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其中梅州7个县区均有发布暴雨预警。那广东省水文局梅州水文分局今天早上呢是连续发布多个洪水蓝色预警，预计梅州市大埠县金峰西和梅县区梅江将在今天出现超警洪水，请沿河镇村及时组织做好洪水避险工作。再来看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粤北、珠三角、粤东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那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自生成以来呢就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打转，今天已经进入第4天，广东全省各级各部门强化措施落实，毫不松懈做好台风防御工作。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保持防台风6个百分点措施不放松，广东省水利厅组织可能受台风影响的全省324宗大中型水库日泄腾库2.94亿立方米，提前做好迎洪拦蓄准备。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呢派出187个检查组，督促6377艘渔船再次加固锚泊措施。那截至昨天傍晚6点，广东的湛江、梅州、河源3个地市启动了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陆上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92人。此外，因为琼州海峡的海上风力持续加大，琼州海峡的客滚船已经在今天上午9点全线停运。那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4: 好的，陈慧婷。
3: 受紫檀的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县域内主要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持续强降雨导致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部分群众被困，河流水位仍处于高位。龙州县龙州镇的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是目前积水最严重的两个区域，当地从8月22号下午开始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其元。何其元，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6: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全县12个乡镇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淹水，截止8月24日11时，左江龙州城区河段、平儿河河段水位均大幅超警，然后昨天的中午12点，龙州县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及地质灾害一级响应。在灾情方面呢，本轮强降雨已导致全县2万多名群众受灾，多条街道被淹，部分房屋、农田受损。

0: 前全县的灾情是总体可控的，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情况。面对汛情，龙州县呢在城区布设了多个值守卡点，并且开展地毯式敲门排查转移群众。目前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8000多人，同步启动23个集中安置点，群众的基本生活能够保障。同时全县对水库的电站地质灾害隐患点、漫水路段、沿江低洼区域进行24小时的巡查和值守，对超汛的水库泄洪影响的区域提前转移周边的群众。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的影响，龙州县仍维持降雨天气，今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的情况。根据水文部门监测，龙州县龙州水文站在今天凌晨3点10分左右，洪水水位已经出现了洪峰水位，目前受淹的区域水位已经开始下降，按照水退人进的原则，现在部分区域已经开始了清淤工作，这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何其元。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据中央气象台凌晨6点的消息，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偏东方向大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5.8度、东经131.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
1: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号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
2: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白天开始，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浙江省防指已于昨天下午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详细情况，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总台记者李佳。李佳，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沙德尔将对浙江造成哪些影响。
3: 好的，根据浙江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下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的极端情况。受台风影响，东海海域和浙江沿海海面有持续性大风。今天白天起，东海东南部海域风力逐渐增强到8到10级，今天夜里到28号，东海中南部海域有11到12级，部分13到16级阵风。明天起到28号，浙江沿海海面有10到12级，局部13到14级以上阵风。27号到29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水。由于7月到8月，浙江已经连续多轮台风叠加暴雨冲刷，全省防汛防台、地质灾害、流域防洪、海上防险处于一个高位叠加状态。沙德尔强雨区将集中在浙江沿海和浙南，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起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沉降积涝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2: 那么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浙江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3: 浙江省防指已经于昨天下午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各地按照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和防御工作方案，有序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船舶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旅游警示关停、鱼排养殖及海上施工项目人员撤离等各项海上防台风工作。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市防指在上午10点已经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温州平阳已经完成南极岛游客疏散工作，1669名在岛游客全部完成离岛撤离。随着台风沙德尔临近，台州市海上防台工作全面升级。昨天，台州市18条客运航线已经有17条停航，32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全部回港或者是北撤。陆上防汛同步推进，牛头山水库从昨晚8点开始开闸泄洪。主持人，
2: 好的，李佳。
1: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简拉维。昨天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昨晚，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到今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东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北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2: 气象服务站，
0: 更多关于台风的消息，打开气象服务站。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上午好，景瑞。
3: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台风接连影响，那江南、华南强降雨频繁。今年以来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是共有21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9个，其中5个台风登陆我国。那么登陆的个数呢，和常年同期来比较的话，是略微的偏多。昨天今年第20号台风简维拉，那么登陆福建之后，下午在福建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20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那目前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还有3个台风正在活动，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21号台风艾沙尼。那么接下来紫檀和沙德尔啊，将成为第6个和第7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紫檀是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而建拉维的残余涡旋仍然是在福建东南到台湾海峡一带哈。那么预计今天2天受到他们的影响呢，江南南部和西部、华南部分地区的雨势是仍然很强烈的。那么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而沙德尔呢，今早是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那么预计它将于明天是进入到东海之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且呢向浙闽一带沿海登陆靠近。那么受到沙德尔的影响，东南沿海一带的风力会率先加强，在27号开始呢，强降雨也是陆续的会展开，让我们保持关注。好，天气说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又是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1: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鞋手工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了脚下真实的道路。这堂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2: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威仪成气浪。
2: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4: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下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2: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5: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2: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6: 那个地方少了一个水，应该是
7: 没学到这个，
6: 还没学到
8: 这个，还是别的了，
9: 这么难编了，这么
2: 编。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5: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10: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 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0: 今天的你的样子，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黄骅市齐家坞镇的十多位村民众筹，将一处废弃荒地改造成公益足球场，免费。

0: 开展青少年足球启蒙培训，让喜欢足球的孩子有了练球的好去处，也让这里成为全村人气最旺的健身场所。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傅建岭、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1: 晚上七点半，渤海新区黄骅市齐家坞镇高庄子村新建成的公益足球场内灯火通明，十多名孩子正在教练指导下练习运球，不远处还有孩童奔跑嬉戏。这里曾是一片废弃荒地，如今通过村民众筹改造，成了全村人气最旺的全民健身场所。齐家坞镇的足球氛围很浓厚，多年前当地十多名村民组建了一支足球队，不过由于村里没有球场，大伙儿每次组队踢球时都会为场地问题大费周章。村民王树清：
2: 我们村的很多村民都爱好踢足球，为了找一块像样的场地，我们经常要到离村里20公里的天津那边踢球。我们也曾想过邀请天津的那边朋友过来上我们这儿的村里来踢比赛，但是没办法，没有合适的场地，于是我们几个人就萌生了自建球场的这个想法。
1: 今年年初，玉重涛、戴飞、王树清等十几名村民经过多方选址、实地勘察，在村内选定了一处闲置地，正式启动公益足球场筹建计划。村民玉重涛：
3: 我和我们这帮那个足球爱好者们一起商量好了，大伙儿有钱的出钱呢，有力的出力，我们最后终于把足球场建起来了。
1: 随后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全员上阵，清理杂物、平整土地，聘请专业施工团队对原有地面做了改造。经过3个多月的改造施工，一座9人制公益足球场落成投用，场地平整规范，球场内还配备了全套照明设施，村民晚上来足球场活动也不受影响。球场建好后免费对外开放，球队开展活动有了固定场所，喜欢足球的孩子也有了练球的好去处。王树清：
2: 这些年一直扎根在乡村校园，免费开展青少年的足球培训，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场地，就和马跃、玉松涛我们一起商量，组成了一个公益的教练团队，在公益足球场开展青少年足球的公益培训。
1: 专业的场地、纯粹的公益教学，很快吸引了周边村镇的足球少年慕名而来。玉重涛：
3: 基本上我们每周是训练3次，每天晚上7点到10点之间，只要你爱好足球，你就可以过来训练。现在呢，我们光固定的这个球员呢，来训练球员呢，就有10多名了。
1: 今年15岁的梁博宇家住沧县，得知消息后，主动前来报名接受培训。
4: 村里的场地很好，教练也特别有耐心，我在这里练球很开心。
1: 王树清表示，大家建球场从不图回报，
5: 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喜欢踢足球的人有这个地方来踢足球，让喜欢练足球的孩子有这个地方来练足球。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反跨境腐败法草案今天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据介绍，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创新举措。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与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法律，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水文中心监测，昨天8点到今天8点，桂林、梧州、贵港、崇左、贺州、来宾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共有左江及支流、黑水河、平强河、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司州河、平儿河、北仑河等14条河流、20个站出现超警0.37到7.69米的洪水，其中玉江发生2026年第2号洪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飞行物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籍国等更多细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内塔尼亚胡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内塔尼亚胡有2个儿子，他在采访中没有透露哪一个成为所谓暗杀目标，亦未指明所谓暗杀企图的性质和时间。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即使内塔尼亚胡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大选中落败，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会为内塔尼亚胡及其家庭成员提供至少5年的安全保护。当地时间23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为愚蠢的举动。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此刻提示，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1: 锋线瞭望，文明之鹰2026中埃空军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从对抗空战开始。从单机交流到全体系实战化演练，中埃空军联合训练都有哪些看点？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三，新闻进行时。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到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将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的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体系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有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0: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的？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的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0: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
1: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那么这就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0: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1月份，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波及到全球近40%的国家。
0: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1: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然成为常态，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吗？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 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4: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5: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4: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5: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族裔，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H-1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4: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

0: 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1: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2: 风险瞭望，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那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3: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4: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油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翼型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3: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绍表示，
4: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3: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5: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收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霹雳15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持续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战术性能的发挥。
3: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绍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 9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4: 运 9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战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 9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 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九 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3: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油 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5: 你像运油 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油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油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3: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 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 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前哨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4: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检验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啊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未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计划将10年到30年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旨在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国债回购规模将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这一计划预计将于9月9号生效。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美国30年期国

债收益率8月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19号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新一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发布，促进公共数据在场景应用中释放价值。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据此前泰国方面消息，4名泰国男子因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并试图将其带往泰缅边境地区而被捕。东台记者25号自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获悉，经向当地警方核实，事件中的外籍公民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使馆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当地时间24号，谈及加美关税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24号稍早，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威胁称，从2027年1月1号起，对所有加拿大汽车和钢铁的关税提高到50%。当地时间2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我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希望贸易政策公平公正。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东北地区中部、华北中南部、华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东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所谓免费添加明星微信，暗藏陷阱，未成年人本未追星却被套走3万多元，如何防范追星骗局？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可以开网店卖种子。
1: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充分的有效的维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3: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2: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3: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个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2: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4: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2: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5: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2: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对工作人员回复，
6: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率可以处罚的。
2: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

0: 经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2: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1: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2: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2: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5: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7: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8: 不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9: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1: 是散种子是吧？
9: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0: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0: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三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1: 这月初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十几块钱一斤吧。九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呀，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2: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证，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2: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5: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4: 得，你心情不错呀。
1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
1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却由于自身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被所谓的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所迷惑，落入到诈骗陷阱当中。
2: 骗子的套路往往层层设伏，隐蔽性很强，而且不少孩子被骗之后还会主动删除转账记录，这让家长很难第一时间察觉到风险。那么这类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诈骗都通过哪些手段诱导孩子转账？家长又该采取哪些举措及时发现异常，保障资金安全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4: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

0: 说你是不是会，我有点害怕你会，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那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1: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0: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1: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0: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1: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0: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1: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2: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3: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是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1: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2: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1: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地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

0: 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气象服务站
3: 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上午好，景瑞。
4: 你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关注目前海上呢有两个台风在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另外呢，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21号台风艾沙尼呢，分别于昨晚和今早是停止了编号。那未来七天，由于先后收到紫檀、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那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呢，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那么沙德尔呢，是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那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风雨影响，重点关注一下降雨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在云南东南部、贵州中南部。好，这张天气我们介绍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4号报道，美国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美联社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2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到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我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格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报道援引匿名官员的话说，被吊销签证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人员会立即被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种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美国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律师法修正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与法律援助法相衔接，鼓励和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依法提供法律援助。草案规定，国家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加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支持律师事务所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水平，鼓励律师行业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数小时前，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报道说，伊朗外汇市场24号开盘后，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202万里亚尔。伊朗中央银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0万里亚尔。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针对美国新一轮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数据局今天举办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系列新闻发布会，我国在释放数据价值方面取得了哪些新进展？
1: 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今天建成通车，开车5分钟就可穿越黄河。
0: 东航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如何保障让座乘客的合法权益？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数据局今天举办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接下来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那今年以来我国在释放数据价值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呢？
1: 好的，郭鹏。我们知道国家数据局是开展了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建设，那么此前呢已经累计发布了4批次，一共是100个示范场景。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又发布了第5个批次，50个示范场景。那么从这一个批次的申报的方向来看，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占比是比较高的，达到了32%。值得关注的是中宣部、民政部、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单位均是首次参与申报，这也标志着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模式机制正在不断的深化拓展，那么示范场景的这个影响力也在逐步的扩大。同时呢，第5个批次的场景较前4个批次较好的呈现出了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的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举个例子，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了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等的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那么在气象领域呢，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等的多元数据深度融合，大幅的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防控的能力。郭鹏。
0: 那我们都知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定义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哈。那么今年围绕释放公共数据要素价值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 是的，公共数据资源它作为一个基础支撑，我们都知道它具有规模、体量大、数据质量好、带动纵强的显著特势优势。但是呢，在释放公共数据价值方面还面临着诸多的难点。为此呢，国家数据局主要围绕3个方面来展开工作。第一个呢，就是要持续推进全国一体化公共数据的资源登记，也就是有多少公共数据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截至目前呢，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有超过30万项，覆盖了全部国民经济的97个大类。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经开展了公共数据资源的登记业务，进一步提升了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的管理能力。第二个方面呢，是要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规范的开展公共数据的授权运营，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公共数据用起来。在地方层面，我们来看，全国已经有25个省区市实质性的开展了授权运营，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等经济大省已经形成了本地区的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体系，那么数据的产品和服务开发水平都比较高。江苏省和福建省均已出台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和服务的试行收费标准。那么我们再来看部门层面，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都正在加紧推进授权运营的落地见效，后续呢还将加强对实施机构、运营机构开展信息披露的监督和管理。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建立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责任制，明确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目标、要求和任务，推动各个部门压实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责任，有力地激发公共数据供给的动力和应用的活力。郭鹏。
0: 好的，周瑶。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自此，来往车辆只需5分钟就可以穿越黄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工程南起蓝翔中路，北接 G309 互通立交，全长约5755米，单动双层布置，设计时速60公里。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盾构段长约3290米，盾构机先后下穿黄河大堤、黄河等。

0: 敏感地区，是国内首条川黄单洞双层盾构隧道，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方向，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方向，在国内川黄隧道当中尚属首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翔：
1: 单洞双层布置充分利用了地下空间资源，盾构一视决定即可实现双向通行，综合投资节约显著。不仅如此，隧道内部净高达到4.2米，可满足通行、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车辆等要求，极大提高黄河南北两岸通行能力。
0: 据中铁十四局集团黄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管片技术工程师马凯介绍，承担此次掘进任务的山河号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7.5米，是当前世界在建最大直径的泥水平衡盾构机。由于黄河济南段是典型的地上悬河，河床高出南岸城区地面5米左右，黄河之下地质条件复杂，为此山河号盾构机应用大开口滤带压复合型刀盘，装配伸缩式主驱动、开挖舱伸缩摄像头等先进装备，并搭载五官一脑智能化装备系统，构建盾构掘进的智慧大脑，实现全流程感知、预警与智能决策。
2: 隧道管片外径16.8米，是目前世界直径最大、厚度最厚、单环分块最多的水下盾构管片。针对超大直径管片的结构强度、抗渗耐久性能和成型精度的严苛标准，我们研发了第五代超大直径盾构管片绿色智能生产线，实现了从钢筋加工、模具准备、混凝土灌注、蒸汽养护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自动化、少人化作业。针对特大断面管片上浮技术难题，项目团队应用同步双液注浆技术，管片和地层间10多秒集成胶凝状，短短30分钟就能形成早期强度，为管片穿上了一件坚固的金钟罩。
0: 针对泥浆处理难题，施工团队创新工艺，实现泥浆高效处理，每日泥浆处理效率提高50%。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项目副经理赵大伯：
3: 我们研发应用的金刚石刀具、碎石机、双管路液压采石装置等，破解钙质结合等不良地质带来的施工难题。黄河下首次实现全程3.3公里连续掘进不换刀，保证了盾构机高效掘进。
0: 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以滔滔大河蜿蜒九曲为装修设计理念，把黄河万里胜景搬进了地下隧道，让跨黄通勤变身一场沉浸式美学之旅。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机电装修项目工程部部长吴延强：
4: 为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营，隧道全线布设洗墙灯亮化系统，改善传统隧道昏暗环境，并引入智能轨道巡检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云台、红外成像和激光避障雷达等全套智能设备，集成视频监控、红外测温、环境监测、智能预警等多重功能，实现全域自主巡检，替代人工模式。此外，消防系统升级为 AI 图形火灾探测，可融合识别火焰、烟雾、烟气，探测灵敏度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为应急处置赢得先机。
0: 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通车后，将会进一步促进济南雍河发展，促进黄河南北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提高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力。

0: 会让来胡诌。
1: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后机票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1: 将让座选择前移到购票阶段，这样的尝试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50元的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笔账划不划算？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的录音做了声音处理。
2: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3: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2: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4: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个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2: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5: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6: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2: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7: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8: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2: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9: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2: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 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3: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期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2: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4: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2: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10: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2: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9: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11: 股市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云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2: 主持人你好。 A 股指数今天低开，不过震荡中呢，市场重心基本稳在开盘点位附近，结构热点在农业、医药等方向，科技一度收窄跌幅，上证指数科创50还一度翻红，个股的上涨加速也是远多过下跌，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为下跌5点，跌幅0.14%，收在3876点，三千指下跌107点，跌幅0.78%，收在13687点，创业板指跌1.43%，收在3382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0.64%和1.89%。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1472亿，其中上海市场5446亿，深圳市场6026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1465家上涨，比846家下跌；深圳市场1994家上涨，比883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种植业、林业、美容护理上涨超过3%，旅游酒店、小家电、零售、医药商业、影视硬件板块涨幅在2%以上。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5%，能源金属跌幅3%以上，小金属、电子化学品、工业金属、半导体、电池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
0: 好的，王小亮。
1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月、韩雪、刘婷婷，主播何芳、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

0: 堂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2: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老规矩。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成为我们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农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拟完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措施。农业法修订草案今年4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会后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经征求多方意见建议，形成了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二审稿。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部门建议完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对此，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包括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维护种业安全，提升种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和服务质量，鼓励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相融合，加强乡村建设和治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加强乡村治理，推进平安乡村建设，构建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实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要求。草案二审稿增加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的规定。此外，草案二审稿还规定国家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方针，支持开展农业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粮食安全国际治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 卫星、木铎1B 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胡塞武装8月24号发表声明称，对沙特安赞号邮轮实施袭击。声明称，目标位于红海北部沙特盐布沿岸附近。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实施打击，并命中目标，导致船上起火，附近其他船只逃离袭击区域。声明称，此次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广东中部及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
0: 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影响持续发酵，特朗普称明年将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品类关税提至50%，拒绝施压，加拿大能拿出哪些反制措施？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的施压。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2: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自前方的观察。
3: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尼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0: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有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2: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

0: 是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胁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他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他呼吁保障海峡航运自由。来听总台记者曹健的报道。
3: 古特雷斯指出，航行权利和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和价格上涨。他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国际海洋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船舶、基础设施和海员，并立即停止针对商船的袭击。
4: This crisis are choking arteries of global trade.
5: 这些危机正在掐断全球贸易的动脉，并对全球粮食体系造成尤其严重的挤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上涨、饥饿加剧、收成减少，以及更多苦难，尤其是对世界上最弱势的人群。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就已经几乎陷于停顿。与此同时，自冲突开始以来，油价比此前高出约33%，全球集装箱运价比一年前高出84%，化肥以及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也在大幅上涨。
3: 古特雷斯介绍，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这一机制可以迅速投入运作。
5: 这一机制不会授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改变任何会员国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主权决定完全由参与机制的会员国自行做出，联合国将作为中立的协调者。目的很简单，降低眼前的风险，支持更加有序和可预测的航运通行，并帮助重建开展外交和缓和局势所必须的信任。
3: 古特雷斯强调，海上咽喉要道绝不能成为实施胁迫的工具，世界的粮食供应也绝不能成为冲突的附带损害。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0: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2: 今天的风线瞭望关注，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怎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7: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1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翼型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哨表示，
7: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6: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8: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收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 GD-15 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持续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载数性能的发挥。
6: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哨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 9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7: 运 9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战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 9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 9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6: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U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8: 你像运 U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 U20 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 U20， 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 这样的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

0: 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1: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连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
2: 副前哨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3: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检验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 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和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要关注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我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 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希望贸易政策公平公正。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
5: 再来关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24号公布了调查结果。 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围绕此前三大特别检查组调查结束后遗留的案件进一步展开调查，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出起诉，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仍有部分案件未能得出结论。 此次特别检查组规模庞大，包括临时派遣及在职人员在内，共有251人参与调查。国防部、国家情报院、国税厅等部门也派出专业人员协助。不过，尽管调查规模和持续时间均创下较大规模，仍有大量案件未能在调查期限内结案。 特别检查组最终将46起案件涉及150人的调查事项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继续处理。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特别检察官全昌荣当天表示，围绕前总统尹锡悦政府涉嫌内乱的案件，涉及人员众多、组织性强且持续时间长，仅靠 6个月的特别检查调查不可能彻底解决，建议成立由多个调查机构组成的长期常设特别调查本部继续追查相关案件。最后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份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泽连斯基日前首次对外讲述了他与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为何闹掰，称国防部提供的错误信息让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 泽连斯基说，他对费多罗夫一直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但费多罗夫自己走错了路，或被推到了错路上。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来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5: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方面，明后两天冷暖空气下呢，日本大部地区降雨发展。明天北海道南部、本州岛西部和北部等地有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强降雨进一步增多，本州岛中南部多地大雨呈现。那么下雨的同时，还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烈度天气出现。而强降雨发展之前，近两天日本中南部多地高温广泛，天气闷热。局地最高气温37度以上，不过后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高温缩减，那么最高气温30度线呢，将南落到本州岛中部。另外，明后两天受到低涡切变的影响，印度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而在中南半岛呢，也将维持多雨的局面，尤其是后天，缅甸东南部、柬埔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加强，局地有暴雨。再把目光转向欧洲，那明后两天欧洲的阴雨范围广，但是强降雨的不多。其中明天受低涡切变影响，乌克兰南部到巴尔干半岛的东北部等地呢有中雨，局地大雨。后天西欧、中欧、中南部、东欧等地的阴雨格局变化不大。
4: 嗯，
5: 好的，今天说到这里。
4: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花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2: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带来强降雨。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贺州、贵港、南宁、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和崇左、梧州两市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明天，桂东、桂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外出，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域。如在户外遇到强风雨天气，请尽快进入坚固结实的建筑物内躲避，注意自身安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为此，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今天10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遭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确认，遭绑架的女子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当地时间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的神奈川县民中心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到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的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影响持续发酵，特朗普称明年将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品类关税提至50%，拒绝施压，加拿大能拿出哪些反制措施？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火热开赛，赛场持续涌现技术突破，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应用能力新认知。本届赛事集结16个国家666支队伍2000余台人形机器人同台竞技，亮眼的赛场表现持续引发国际舆论热议。
3: 全球主流媒体从技术迭代、产业发展、科技竞争等维度对本次赛事及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做出深度评价。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欢迎来到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高挑战赛的比赛现场。十分钟比赛时间，三次试跳机会，平稳落地成绩方为有效。
5: 作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径赛场最受瞩目的项目之一，人形机器人原地跳高决赛今天下午正式打响。此前在开幕式上，由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已在原地跳高展示中跳出 2.8843 米的惊人高度，较去年 95.641 厘米的冠军成绩实现跨越式飞跃。此次2.88米的高度能否在决赛中被再次打破，也成为全球科技界的关注焦点。对此，英国《卫报》报道说，人形机器人跳出的2.88米的高度打破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在1993年创造的2.45米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英国《卫报》还关注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全程无人工干预，完成了复杂队列变换，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此外，赛事期间，来自天卓队的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在100米短跑大型组比赛中跑出9秒39的成绩，引来多国媒体追踪报道。中国机器人的绝对速度和产业优势频繁登上各国社交媒体热搜。
6: 本届运动会100米预赛第九组的激烈角逐，第九组的三名选手都极具实力，他们分别是一道的天卓队，二道宇树科技队，三道风火闪电队。在赛前的实测当中，他们的速度都达到了创造新的纪录这样的实力。三名选手已经蓄势待发了，一场机器飞人大战即刻开始。
5: 路透社对此报道称，这台机器人跑出9.39秒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9.58秒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比赛初期，这台机器人一度落后，临近终点时完成反超，战胜了风火闪电队。风火闪电队最终成绩为9.47秒，同样超越博尔特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报道还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的标题是比博尔特还快，为期五天的机器人奥运会正在考验人形机器人自主性。该媒体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有两台人形机器人在100米短跑比赛中打破博尔特的人类世界纪录，随后400米的人类世界纪录也被机器人打破。澳大利亚媒体评论说，真正的考验在于机器人能否在不同情境中自主识别、定位并完成任务，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的实际问题，机器人才能产生价值。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接连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 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报道说，虽然在部分赛场上人形机器人仍会出现技术失误，但现场观众依然为他们取得的长足进步鼓掌叫好，并期待这些机器人能早日走入家庭生活的实用场景。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以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为题，报道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称，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堪比奥运会，有点火仪式、机器人入场式、机器人演奏、各种表演和比赛，令人赞叹。报道还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土耳其《每日晨报》关注到，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这对机器人的电池管理和散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报还详细盘点了今年的51个赛项，其中包括21个场景赛。机器人将在工厂、餐厅、办公室等模拟场景中展开真刀真枪的实干能力对决。诸如餐饮制售、应急处理、灵巧手专项赛等项目将深度考验人形机器人的手部灵巧性，而工业组装、打包入库、线缆连接等挑战则全面检验机器人的视觉识别、机械对准和力量控制能力。正如报道所说，只有机器人能在这些最终场景中发挥作用时，它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1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涉及全球近40%的国家。美官员称，美政府正准备撤销多达20万个商务和旅游签证。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博宇综合报道。
7: 美政府正准备撤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外国人曾在美国申请或目前正在寻求庇护身份。如果实施，此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签证集体撤销行动，并可能面临法律挑战。据被曝光的美国务院文件及2名美国官员透露，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有所修改，否则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撤销那些在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且持有人曾寻求或正在寻求庇护的所谓 B1 和 B2 类签证。这项行动将与国土安全部协同进行。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我们正与国土安全部协调，以识别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却申请庇护以寻求永久居留的外国人的非移民签证。他拒绝就可能被撤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称由于该程序将持续进行，撤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并将分批次进行。撤销签证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人会被立即驱逐出境。美官员称，大多数庇护申请尚在审理中的人员将被重新归类，但会失去其商务或旅游访客的身份。
2: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寻求上诉。
3: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成为了常态，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实质性影响吗？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8: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3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5: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8: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5: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8: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族裔，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

0: 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HE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1: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0: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加拿大总理表示，若美国拿出正确态度，将重返贸易谈判。总台记者赵淼、刘婷�婷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日，谈及加美关税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如果美国人首先以对我们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我们当然也会坐到谈判桌前。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卡尼说，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24日稍早，美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威胁称，从2027年1月1日起，对所有加拿大汽车和钢铁的关税提高到50%。
5: 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各个阶段的情况。美加关税谈判历经多轮拉锯之后，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2号起，美国已经开始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
3: 最新消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状况不可持续。
5: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则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5: 卡尼此前还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加方针对美国关税措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实施。美加关税冲突的升级之后，美两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还有哪些最新的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加拿大三省长力挺反制美国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
7: 美方建议加拿大停止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或者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这将使我们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人永远无法接受这样的提议，加拿大总理及其团队也断然拒绝。毫无疑问，这将带来经济上的痛苦。事实上，痛苦已经出现，但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对抗霸凌，否则他们只会变本加厉。没有协议总比糟糕的协议要好。
6: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说，
8: 我很高兴他没有签署那项协议，因为那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对汽车行业、钢铁行业和制造业来说都是一项糟糕的协议。 这场斗争并非由我们挑起，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

0: 战斗，我们将团结一致。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克里斯蒂娜·弗雷谢特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我们将与经济界领袖密切联系，以确定最佳反制措施。 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购买魁北克省企业的产品，购买加拿大企业和公司的产品。因此，在这个时期，团结一致至关重要。我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 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持续混乱关税战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 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2: 历史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3: 主持人云锦、一鹏，编辑李天骄、刘婷婷、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小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1: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将于明天。

今天进入东海，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0点，针对浙江省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 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0点，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轨道公司获悉，今天。 轨道交通22号线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空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正从蓝图加速驶向现实。 22号线西起朝阳区红庙，东至平谷新城，全长约79.1公里，共设车站20座。线路横跨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以及河北三河，串联起 CDB 核心区、城市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河北省三河市与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的无缝衔接，便利跨省通勤。 显著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以交通先行引导功能疏解与产业协同。美国国务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卢比奥称。 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美方上述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及其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当地时间24号，印度对外贸易总局宣布将小麦出口政策从禁止改为自由，该国长达4年的小麦出口禁令被解除。 作为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从2022年5月开始禁止小麦出口，以控制国内价格并保护粮食安全。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4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31人死亡、4439人受伤、240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 最新数据显示，哥伦比亚有16个省的496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36.1万人。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也就是8月25号到27号，北京降雨频繁，其中今天午后到夜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在降雨影响下，北京气温将出现波动。 今天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明天将下降到2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如何保障让座乘客的合法权益？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可以开网店卖种子。
1: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

0: 互联网的商店卖的没有正规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然后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的种子经营许可证卖国审玉米品种。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个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4: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5: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接到。

0: 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黄川县的一个店，
2: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1: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2: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件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 他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2: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5: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7: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8: 不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9: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1: 是散种子是吧？
9: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0: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0: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1: 这月初左右买的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十几块钱一斤吧。九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一百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2: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2: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可能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子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1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6: 我来问问 AI。
1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再来关注最近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超售让座选项，那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的录音做了处理。
19: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20: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19: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21: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 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型，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19: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2: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3: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19: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22: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23: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19: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24: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那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19: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25: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19: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21: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是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19: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3: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19: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 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大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声明说，双方还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一方赞赏巴方在促进对话、缓和局势及和平解决冲突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真诚努力。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穆尼尔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契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纳克维表示，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和美国的冲突、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和未来走势，以及双方为恢复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需采取的措施，从而最终实现冲突的全面解决。会谈取得显著进展，并在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天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季耶夫通报，当天凌晨，黑海沿岸阿菲普斯基镇遭袭，至少10栋私人住宅受损，其中1栋起火，炼油厂区域内也发生了火灾。空军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阿菲普斯基火车站区域，造成2人遇难、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4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鉴于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世卫组织总干事已向会员国发布关于疫情防控的更新版临时建议，其中只有刚果金的风险等级为非常高，该国周边9国风险等级为高，其他国家的风险等级为低。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上午，日本东京中野区一家钟表店内发生持械抢劫事件，2名男子持锤子砸碎店内展示柜后抢走部分手表，目前嫌疑人在逃，当地警方正在进行搜查追捕。据悉，被抢劫物品价值约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44万元。此刻提示，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到28号在北京举行。今天上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近期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反映哪些趋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有哪些新变化？除了看赛场角逐，还要关注哪些技术门道？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关注，村民众筹改造废弃荒地，建起公益足球场，成为全村人气最旺的健身场所。

0: 团进行时。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1: 近期，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新政也密集出台。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在重要位置。
0: 那此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3: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2: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3: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的。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2: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3: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2: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 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4: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2: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用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3: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5: 进行时，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0: 那今天进入第4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赛事即将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关键。
1: 今年的接力赛规则都有哪些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这项比赛又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7: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2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2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6: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7: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 对吧？我就不要再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了。
6: 值得注意的是，四乘一百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7: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他不像人，人有感知，那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6: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四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7: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信任，加得快还慢啊。
6: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一百米纯直线冲刺、四百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7: 四乘一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它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它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什么下雨的时候蚊子在被雨滴击中之后可以继续飞行？磁吸充电的功率为什么不如快充？长时间密封放置后的酒精还能够使用吗？
0: 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8: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二所有问有答。
9: 为什么在下雨时蚊子被雨滴击中后还可以继续飞行？
8: 从逻辑上说，雨滴的质量远大于蚊子本身，但蚊子却可以在被雨滴击中后继续飞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索。有研究团队利用高速摄像对雨中飞行的蚊子进行拍摄，并仔细观察了蚊子被雨滴击中瞬间的行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先是会与雨滴融为一体，一起顺势下落，然后再通过调整飞行姿势让雨滴从身上滑落，而后恢复飞行。为什么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可以和雨滴融为一体继续保持飞行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蚊子的质量相比雨滴太轻了，这样就导致雨滴与蚊子发生碰撞，雨滴的动量几乎不改变，碰撞的时间也是一个小量，所以得到的力的数值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值。除此之外，雨滴是液体不是固体，在接触到蚊子时其自身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蚊子受到的撞击只是一个柔性的撞击而非刚性撞击，自然也削弱了撞击能量，而且蚊子的身体结构也有助于其快速调整飞行姿态，所以更不容易被雨滴击中击垮。总的来说，蚊子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如果不是强烈的刚性撞击很难直接毙命。现在天气转热，蚊子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大家记得随身备好防蚊虫的装备。
9: 磁吸充电的功率为什么不如快充？
8: 目前最主流的磁吸式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由磁力吸附和电磁感应两部分组成，磁铁的作用不是为了导电，而是辅助对准，因为如果手机放偏了就会效率低，发热大，甚至充不上。充电器和手机内部都嵌入了环形阵列磁铁，一般是卤铁棚卤磁体，这样即便你放偏了也会依靠磁力啪的吸附到最佳充电位置，一旦位置对准就通过电磁感应来输电。充电器里的发射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变化的磁场，手机里的接收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给电池充电，即便隔着手机壳也没关系，因为磁吸的环形磁铁根本不参与导电，它只是一个固定槽。为什么不能加大充电功率呢？因为它面临着高功率低温升和高便携性的不可能三角限制，正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磁吸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电磁感，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再由磁场转化为电流，这个过程天然就存在能量损耗，功率越大这些能量一部分转化为热量就会使手机升温，到时候手机变成暖手炉，还会触发高温提示停止充电。想要提高无线充电的功率就需要更高品质的线圈，通过认证的专业芯片，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价格升高，而且高功率还需要好的散热元件，加上散热铜片、散热风扇，到时候磁吸充电包会和小砖头一样重，还有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电池会加速老化。实验表明，长期在45摄氏度以上环境充电，电池容量衰减速度会提升2倍，所以目前高功率无线磁吸充电还难以实现。除了磁吸式无线充电，还有较冷的磁吸式点触充电，这种就和磁吸无线充电原理不同了，它是物理导电，只不过把插头换成了磁性合金的金属点，磁铁能够直接把充电线上的针状或者片状金属触点吸到设备上对应的金属触点，电流通过金属传导进行充电。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耐用、防水且不容易插坏接口。
9: 长时间密封放之后的酒精还能使用吗？
8: 可以继续使用，绝大多数的试剂都需要密封保存，但原因各不相同。对于酒精来说，密封保存是因其较强的挥发性，为防止酒精在空气中不断的挥发，从而导致其含量降低以致失效，所以只要密封到位就不影响其使用。对于另一些试剂来说，比如氢氧化钠，接触空气会使其积水潮解，也需要密封保存，但多次使用接触空气之后可能会变质。金属钠在空气中一氧化且遇水剧烈反应，所以应用煤油浸过。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试剂需要进行特殊存储，比如叶锈因其渐高分解，所以放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一些抗生素在室温下易分解，其保存温度必须较低。
9: 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
8: 两孔插座的孔对应的分别是弧线和零线，那么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呢？家庭用电插座输出的是220伏交流电，电压大小随时间的变化满足正弦或余弦的关系，呈周期性变化，所以插头无论以什么方向插进插座，加在用电器两端的电压基本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有的用电器内部还有直流整流电路，所以更不用担心插头插入方向会带来什么问题。而将火线和零线进行区分，更多的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在电路安装和检修时可以快速识别，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而非区分用电器插头的插入方向。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河北黄骅市齐家坞镇的十多位村民众筹，将一处废弃荒地改造成公益足球场，免费开展青少年足球启蒙培训，让喜欢足球的孩子有了练球的好去处，也让这里成为全村人气最旺的健身场所。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傅建岭、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6: 晚上7点半，渤海新区黄骅市齐家坞镇高庄子村新建成的公益足球场内灯火通明，十多名孩子正在教练指导下练习运球，不远处还有孩童奔跑嬉戏。这里曾是一片废弃荒地，如今通过村民众筹改造，成了全村人气最旺的全民健身场所。 齐家坞镇的足球氛围很浓厚。多年前，当地十多名村民组建了一支足球队。不过，由于村里没有球场，大伙儿每次组队踢球时，都会为场地问题大费周章。村民王树清：
11: 我们村的很多村民都爱好踢足球，为了找一块像样的场地，我们经常要到离村里20公里的天津那边踢球。我们也曾想过邀请天津的那边朋友过来上我们这儿的村里来踢比赛，但是没办法，没有合适的场地。于是我们几个人就萌生了自建球场的这个想法。
6: 今年年初，郁崇涛、戴飞、王树清等十几名村民经过多方选址、实地勘察，在村内选定了一处闲置地，正式启动公益足球场筹建计划。村民郁崇涛：
12: 我和我们这帮那个足球爱好者们，一起商量好了，大伙儿有钱的出钱呢，有力的出力，我们最后终于把足球场建起来了。
6: 随后，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全员上阵，清理杂物、平整土地，聘请专业施工团队对原有地面做了改造。经过3个多月的改造施工，一座9人制公益足球场落成投用，场地平整规范，球场内还配备了全套照明设施，村民晚上来足球场活动也不受影响。球场建好后免费对外开放，球队开展活动有了固定场所，喜欢足球的孩子也有了练球的好去处。王树清：
11: 这些年一直扎根在乡村校园，免费开展青少年的足球培训，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场地，就和马跃、郁崇涛我们一起商量，组成了一个公益的教练团队，在公益足球场开展青少年足球的公益培训。
6: 专业的场地、纯粹的公益教学，很快吸引了周边村镇的足球少年慕名而来。郁崇涛：
12: 基本上我们每周是训练3次，每天晚上7点到10点之间，只要你爱好足球，你就可以过来训练。现在呢，我们光固定的这个球员呢，来训练球员呢，就有10多名了。
6: 今年15岁的梁博宇家住沧县，得知消息后，主动前来报名接受培训。
13: 村里的场地很好，教练也特别有耐心，我在这里练球很开心。
6: 王树清表示，大家建球场从不图回报，
14: 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喜欢踢足球的人有这个地方来踢足球，让喜欢练足球的孩子有这个地方来练。

0: 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4号，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伊朗西北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伊朗要让敌人尝尽失败的苦果，让敌人明白伊朗绝非他们可肆意妄为之地。若有人胆敢扬言要重新绘制伊朗的版图，那便是大错特错。哈塔米强调，哪怕历经数十代人的抗争，也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伊朗要让敌人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绝不能为所欲为。一项2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山西、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山西西部、内蒙古南部、青海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傅聪说，乌克兰问题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人道危机日益严重。近一个多月以来，冲突双方陷入新一轮激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大量能源、粮食、物流仓储等民用设施损毁，还出现第三方船只和资产遇袭，令人深感痛心和忧虑。放任局势继续恶化升级，将给人民带来更多苦难，给地区带来更多破坏，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船舶追踪公司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刻提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尚未开拍，市场热度已提前引爆。截至8月20号，中网第一阶段票务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男单决赛等核心场次接近售罄。随着辛纳领衔的6位 ATP 前10球员确认参赛，以及萨巴伦卡等女子顶尖球员凭借世界排名进入正赛名单，2026中网成为国庆黄金周最具号召力的城市级体育 IP。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此前驾车穿越黄河需要约40分钟的时间，而现在通行只需要4-5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1: 8月25号上午，全长约5.75公里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以前驾车从这里跨过黄河需要绕行40分钟，现在跨黄通行只需要4-5分钟。整条隧道的一大亮点是单动双层结构，隧道上层是自南向北，下层自北向南，两层共设置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隧道内部单层净高4.2米，公交车、消防救援车辆都可以顺利通行。传统的双动隧道方案不仅占地大，工程造价也会大幅增加。单动双层的设计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节约了工程投资，能把双向6车道塞进同一条隧道的底气就来自于开挖直径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与城市建设常用的地铁隧道盾构机相比，直径大了2到3倍。山河号盾构机身长163米，相当于10辆公交车连在一起，总重5200吨，相当于1000头成年大象的重量。盾构机搭载了超前地质预报、地层界面识别、刀具磨损检测、同步柱箱检测等智能化装备系统，打造盾构掘进的智慧大脑，实现全流程感知、预警与智能决策。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翔：
2: 盾构直径越大，施工风险越高。我们为山河号盾构机搭载了智能化装备系统，运用同步双叶柱浆等新技术，在地下掘进11个月，安全平稳地穿越了地上悬河，实现了最高日进尺18米、月进尺426米，创造了17米盾构施工的世界纪录。
1: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以滔滔大河蜿蜒9区为装修设计理念，把黄河万里胜景搬进地下隧洞，让跨黄通勤变身一场沉浸式美学之旅。为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营，隧道全线布设气墙灯亮化系统，改善传统隧道昏暗环境，使用搭载360度全景云台、红外成像等功能的智能轨道巡检机器人。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张提勇：
3: 我们还引入智能轨道检测机器人，搭载全套智能设备，集成红外测温。

0: 互通，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1: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3: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2: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怎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4: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5: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1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翼型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4: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连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绍表示，
5: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4: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6: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收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 TT-15 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时序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载速性能的发挥。
4: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绍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 9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5: 运 9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战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 这种干扰能力

0: 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九 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九 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1: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油 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2: 你像运油 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油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油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的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1: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 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 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前哨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0: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演练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是吧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苍南。2026年 CMT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站赛事目前正在这里举行，在当地篮球氛围也早已在街头巷尾弥散开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岩、廖旺、叶高成的报道。
1: 走进央 NBA 的主赛场，浙江温州苍南体育馆，精彩的比赛正在上演。不过在苍南，篮球元素可不止在场馆里，从路边的石墩到公园里的装饰，再到十字路口的装置，还有高铁出站口的大海报和路两旁树立的道旗，篮球元素无处不在。不过真正热闹的地方还得是在一个个村子里。记者走进枣溪镇的一个篮球场，乡村篮球赛刚刚开始。在这里没有门票，没有职业球员，许多村民提前赶来为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温州市苍南县枣溪镇村民吴松燕：
2: 哦，我刚才一直看非常的精彩，我一直鼓在鼓掌，非常棒，我们苍南的那个篮球氛围太好了。
1: 从村 BA 到浙 BA 再到央 BA， 一项项群众赛事让体育的活力从竞技场走向街头巷尾。如今这股热度正传向更年轻的一代。这个假期篮球课也成为了苍南抢手的课外兴趣班。温州苍南篮球公园教练王道恒：
3: 现在家长学生都很关注我们篮球赛事嘛，往年的话20几个班，现在已经提高了40几个班，学员人数也大幅度的增长了。
1: 打球看球的人多了，能打球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当地新建起各类篮球运动场所，还把许多闲置空间改造升级为百姓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等等。同时推动16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如今苍南县全域15分钟健身圈已全面建成。
4: 赛场内一票难求，赛场外这座县城的夜市、海岸和酒店民宿也跟着热了起来。一张球票正在串起一场比赛之外更多的苍南玩法。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场内激战正酣，在赛场外 NBA 的第二观赛点的大屏幕前同样座无虚席，很多没买到票的球迷特意早早的来这守候。浙江温州市民朱耀平经常关注群众篮球赛事，觉得苍南的篮球氛围很好。
5: 我本来想在里面看的，因为今天没有买到门票，没办法就在这里看。很好，这里苍南的氛围特别好，就是说我看到他们投篮球我就感觉特别激动，特别是想呐喊那种感觉。
1: 看完球，很多球迷就拐进了赛场外的这条夜市，叫南歌一条街。在这里有很多当地特色美食，比如肉燕是元宝形状的，皮薄肉嫩还多汁，还有九层糕，香甜软糯，吃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浙江温州市民上官满霞：
6: 看来小孩子说有点饿了就来逛逛吃吃，这样挺好的，一边娱乐一边享受美食。
1: 客流增加也带动了当地消费增长。温州苍南商户王伟：
2: 就是有比赛的时候，我们最高分有卖到2万多份，今年的话最高分我们是有9个大学生在这里兼职。
1: 翻开苍南的文旅地图，更多球迷把行程向海边延长。当地打造168黄金海岸线，全长168.8公里，串联沙滩、湿地、海湾、滩涂等等，景色宜人，玩法丰富。游客可以在这里冲浪、体验滑翔伞、乘坐摩托艇等等。在苍南，海上项目的多种玩法，每一种都和看球一样过瘾。当地还联动超100家本地优质商户，释放100万级惠民福利。球迷凭央 NBA 赛事门票，还可以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优惠，拉动当地消费增长。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当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了。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却由于其自身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被所谓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所迷惑，从而落入诈骗陷阱当中。
1: 骗子的套路往往层层设伏，隐蔽性很强，而且不少孩子被骗以后还会主动的删除转账记录，这让家长很难第一时间察觉风险。那么这类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诈骗都通过哪些手段诱导孩子转账？家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及时发现异常，保障资金的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3: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会，我有点害怕你会，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那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2: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3: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2: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3: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2: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3: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2: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4: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2: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5: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是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2: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4: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2: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 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6: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7: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目前海上啊，有两个台风呢正在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么未来7天，由于先后受到紫檀和沙德尔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那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么预计紫檀呢是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别登陆。那么沙德尔呢是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那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风雨的影响。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风方面。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北部湾、南海大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广西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呢9到10级，其中东海南部的风力有9到12级，阵风13到14级。那沙德尔。

0: 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13到15级，阵风呢15到16级。降雨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云南东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广东、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有大的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及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在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提升关税的措施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适用于指导化妆品产品行业标准的编写，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新发布的通则指出，优先对具有创新性、独特性，为保护消费者用妆安全，需明确产品相关技术要求指标的产品制定标准，如新型或特定的产品形态、生产工艺类型、功效类别、适用人群、包装类型、交付需求等产品。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式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升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俱乐部被罚款6万元，部分看台控场1场，武汉赛区则被罚款2万元。对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对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队予以通报批评。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确保安全，福建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需要在今天18点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今天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在明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定地回应美方威胁。请听总裁记者李建南发自前方的观察。
3: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尼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

0: 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
1: 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他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他呼吁保障海峡航运自由。我们来听总裁记者曹健的报道。古特雷斯指出，航行权利和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和价格上涨。他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国际海洋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船舶、基础设施和海员，并立即停止针对商船的袭击。
2: This crisis is choking arteries of global trade.
3: 这些危机正在掐断全球贸易的动脉，并对全球粮食体系造成尤其严重的挤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价格上涨，饥饿加剧，收成减少，以及更多苦难，尤其是对世界上最弱势的人群。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就已经几乎陷于停顿。与此同时，自冲突开始以来，油价比此前高出约33%，全球集装箱运价比一年前高出84%，化肥以及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也在大幅上涨。
1: 古特雷斯介绍。 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
3: 这一机制可以迅速投入运作。这一机制不会授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改变任何会员国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主权决定完全由参与机制的会员国自行做出。联合国将作为中立的协调者，目的很简单：降低眼前的风险，支持更加有序和可预测的航运通行，并帮助重建开展外交和缓和局势所必须的信任。
1: 古特雷斯强调，海上咽喉要道绝不能成为实施胁迫的工具，世界的粮食供应也绝不能成为冲突的附带损害。
4: 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最新影响。美加关税谈判历经多轮拉锯之后，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2号起，美国已经开始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 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状况不可持续。
5: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则表示，若美国拿出正确态度，将重返贸易谈判。总裁记者赵淼。 刘婷婷综合报道。当地时间24日，谈及加美关税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如果美国人首先以对我们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我们当然也会坐到谈判桌前。 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卡尼说，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0: 卡尼此前还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加方针对美国关税措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实施。美加关税冲突升级以后，两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还有哪些最新的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加拿大三省长力挺反制美国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
6: 美方建议加拿大停止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或者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这将使我们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人永远无法接受这样的提议，加拿大总理及其团队也断然拒绝。毫无疑问，这将带来经济上的痛苦。事实上，痛苦已经出现，但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对抗霸凌，否则他们只会变本加厉。没有协议总比糟糕的协议要好。
5: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说，
7: 我很高兴他没有签署那项协议，因为那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对汽车行业、钢铁行业和制造业来说都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场斗争并非由我们挑起，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斗，我们将团结一致。
5: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克里斯蒂娜·弗雷谢特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8: 我们将与经济界领袖密切联系，以确定最佳反制措施。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购买魁北克省企业的产品，购买加拿大企业和公司的产品。因此，在这个时期，团结一致至关重要。我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5: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密歇根州州长格蕾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持续混乱关税战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
9: 那么除了通过反制关税来增加美国的成本之外，加拿大还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对抗美国的关税施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随着美加双方关税措施相继落地，双方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分歧也正从经贸领域向更广泛层面扩散。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并非寻求贸易战胜利，而是试图通过让美国感受到同样的成本，利用美国国内通胀、就业和中期选举压力，增加自身谈判筹码。
10: 加拿大确实看到的是北美贸易战对于美国国内就业和经济的影响。那么同时，加方指出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对于美国共和党政府来说，必须要顾及国内的反应，尤其是通胀的压力。而同时，加方的反制措施也是提醒美国，如果美国肆当中，美国肆意地进行拿捏，抬高要价。
5: 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卡尼政府一方面启动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也计划通过增加投资、强化产业链和拓展海外市场来应对。如果说反制关税更多是为了提高美国施压的成本，增加谈判筹码，那么在降低自身风险、增强经济韧性方面，加拿大接下来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又能否帮助加拿大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表示，
11: 加拿大很多原因都错到美国的。那么另一个呢，天然气，从卡尼口里说出来，就你们进口的所有天然气几乎都是从我们加拿大来的，这句话已经在警告了，如果要做得不好，他就要采取断供。最关键的还有一个电力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加拿大电力是往美国出口的，虽然卡尼这次还没有做， 但是他可能会对这三方面采取措施，他叫战略资源。另一个呢，就加快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合作。

0: 这是肯定的，因为他要这个步伐不加快的话，他还是依附于美国，因为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有70%以上的加拿大的出口产品是往美国的嘛，所以我想可能跟大西洋的合作，跟欧洲的合作，还有跟太平洋的合作，亚洲的合作，加上拉美的合作，抵消美国。
1: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的1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涉及全球近40%的国家。
2: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1: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然成为了常态，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吗？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3: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4: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3: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4: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

0: 力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族裔。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H-1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1: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作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0: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服务站，
10: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海况。最近呢，可以说是台风扎堆儿。20号台风简拉雷昨天登陆福建，结束对我国近海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在近海还剩下19号台风紫檀和18号台风沙德尔。紫檀目前是强热带风暴的等级，那么今天到明天白天呢，北波恩在紫檀的影响下将会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海南北部、西部、广东西部近岸海域会出现2到3米的中到大浪，广西近岸海域会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针对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不过紫檀的形成呢，其实已经进入尾声了，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还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的名字呢，含义据说是将领的卫兵，而这个卫兵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生命力顽强。8月19号，他在关岛附近扬面生成，对我国近海的影响是在今明两天开始显现。预计受到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东海东部将会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的海浪预警级别是橙色。浙江、福建近岸海域明天开始海浪会增大，其中浙江的舟山海域将出现3.1米的大浪，宁波海域将会出现4米的巨浪，而预计后天开始福建近岸海域也会出现大到巨浪等级的海浪。预计27到28号在浙江、福建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最高可以达到1级红色预警，因此呢，可以说沙德尔对东南近岸海域的影响是不容。

0: 去。那么这几天在浙江和福建近海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大勋。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上述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3号发表声明证实，该航母一名水兵3号坠海后被救起。据报道，自2025年12月停靠关岛之后，林肯号航母水兵几乎没有上岸休整的机会。该航母还遭遇邮件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间歇性出现短缺。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灭火行动耗时长达30小时，约600名水兵因此无法使用自己的床位。而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4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福建、江西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250到270毫米的特大暴雨。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天气影响，于今天10点起，将管内衢宁铁路周宁至宁德、杭深铁路宁德至泉州、甬广高铁福州南至泉州南、福平铁路、永浦铁路韩江北至莆田、兴泉铁路雪峰至泉州、雪霄铁路及相关支线联络线调整为防洪3级应急响应。今年7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10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可能会给我国附近海域带来风雨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全国多地推出的暖心民生举措。
0: 首先来看安徽，乘坐地铁还能顺便找工作，这样的新鲜事儿就发生在合肥轨道交通海棠站。这一创新之举让地铁站变身家门口的求职驿站，为众多逐梦之人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就业桥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2: 海棠站是合肥轨道交通5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车站，日均客流超万人次。出了地铁闸机，一抬头就能找工作，这种场景正在这里变成现实。路过站厅层，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不时有乘客停下来了解招聘信息，寻找心仪岗位。
3: 上下班走这里路过，顺便能查个岗位。
2: 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面积不大，也就10多平方米，招聘信息大屏上周边企业的用工需求实时滚动更新。他依托海棠站的枢纽优势，将就业服务延伸至人流密集的地铁区域，让市民在通勤途中随手查岗位、就近办业务，构建起轨道加社区加商圈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打造顺路求职到站即办的就业服务新模式，是全省首个落地在地铁站内的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
2: 据了解，这个就业服务站重点服务辖区常住居民、高校毕业生及年轻群体3类人群。它具有5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运营时间为每周二至周六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现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驻点服务，面向各类就业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1对1就业帮扶等服务。
2: 记者注意到，自动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宝妈、残疾人等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连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让就业服务轻松走到市民身边。截至目前，合肥市3公里就业圈已累计建成25个服务站点，他们将更多的就业机会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1: 我们再来看看青岛地铁站里的新举措。青岛地

0: 消费的便民生活圈。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1: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0: 社区商业扎根老城，枢纽商业则点亮旅途。在青岛北站地铁站厅，后场市集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清水工业风搭配原木绿植与暖光，文艺感十足。30余家精选商户摒弃大而全，聚焦文创与本土伴手礼，让乘客在候车换乘的间隙轻松选购一份属于青岛的记忆。乘客谢女士，
2: 以前从这里走的时候，这里是去动车站的一个通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往那边走。现在增加了这个集市，全是青岛的一些特色，也挺感兴趣的，可以放慢脚步看一看。
0: 一个个会客厅串珠成链，青岛地铁的轨道商业生态日渐清晰。青岛地铁在营车站商业面积已达50000平方米，成功构建起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 N 的多元便民业态体系。青岛地铁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延文，
3: 持续推动地铁商业向社区下沉，向场景深耕，依托稳定民生客流，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化和入驻商户的内容共创，打造更多新颖特色的消费空间，全力构建可持续有温度独具青岛本土气息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4: 如今自驾携宠物出行的旅客是越来越多，但宠物饮水难、排泄物处理不便、临时照顾无着落等烦恼影响着大家的出行体验。近日，四川省高速路网首个宠物友好驿站在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正式亮相。驿站有哪些为毛孩子打造的专属服务呢？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魏艳露、李慧娟的报道。
5: 在服务区综合楼外，清晰的导示标志指引携宠旅客前往专属区域。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运营方相关负责人张可军介绍，驿站设有宠物清洁区和打卡互动区，打卡区旁边还有临时自助宠物寄存处。
6: 这个区域看到的是专门给宠物游乐的一个设施，这个是我们的宠物摇篮，还有这个地方专门给宠物拍照的一个宠物凸透镜，主人可以抱着他家的毛孩子在这个地方和宠物进行一个自拍。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宠物饮水区，这个地方有给宠物专门喝水的，另外就是一个给宠物清洁冲脚脚的一个设施，另外这边还有宠物专门的泊狗区，主人可以把宠物暂时的拴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我们的服务区里面进行一个消费。
5: 此外，服务区综合楼内也设有人宠公共休息区，主人休憩时爱宠也有专属座位。前来体验的旅客纷纷表示，宠物友好驿站的设置十分人性化。
7: 今天过来感受非常棒，然后就让我们太意外了，出来玩带着我们家狗狗，哎，我一直都在担心，就是路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够让我也很放松，然后它也可以得到一个休息。没想到安德服务区这边还有这样一个空间，太棒了。
5: 张可军表示，安德服务区地处川西旅游要道，长途自驾对车内宠物考验不小，在此设置驿站，能让毛孩子及时补水、活动筋骨，以更好状态开启旅途。同时，服务区日常车流量大，携宠旅客占比持续上升，具备增设宠物友好设施的现实需求。
6: 每天要接待30到50个携宠家庭到这个地方使用这些设施。我们整个这个区域都是列入了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日常保洁、日常巡查范围，每天都有专业的人员过来进行设备设施的检查和卫生方面的打扫。
5: 为了保障公共环境整洁有序，驿站同步公示文明携宠出行公约，倡导市民文明遛宠，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全程牵绳出行，在暖心便民的同时守护服务区公共秩序。据了解，后续服务区还将持续优化宠物友好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打造人宠和谐相处的空间。
8: 再将视线转向广西桂林。今天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二号桥通过转体，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两条铁路干线，为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助力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总台

0: 来，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天凌晨，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二号桥在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的驱动下，经过大约一小时的转动，重达25000吨的梁体顺利旋转75度，精准横卧在两条既有铁路上方。中铁十一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总工程师张磊：
2: 五福特大桥二号桥桥梁全长390米，其中转体段长160米，桥面宽32.2米，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转体重量达25000吨，相当于16000辆小轿车的重量，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刷新广西同类型大吨位转体桥梁宽度新纪录。
1: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全长约124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串联两江国际机场、沿线产业园、漓江风景区以及多条交通主干线，是支撑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的骨干通道。项目地处于喀斯特岩溶发育核心区，沿线穿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多处紧邻高铁、普速铁路干线，地质条件复杂，安全风险高，生态环保压力大，是广西高速公路建设领域施工条件最为复杂的工程之一。中铁十一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工程部长许晶晶介绍说，为了确保湘桂横流铁路在项目施工期间的正常运营，建设者先在平行于铁路方向进行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再利用铁路天窗点进行转体施工，实现桥梁跨越既有铁路。
3: 我们结合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多维度实时监测系统，对梁体应力、位移、速度、牵引拉力等核心参数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施工参数，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1: 许晶晶表示，无论是临近铁路的梁段悬臂施工，还是万吨级的梁体平稳转动，对于施工的精度、安全管控都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3: 在梁段悬臂施工阶段，建设团队以科技赋能智慧建造，依托 BIM 技术开展三维可视化技术交集，编制 3D 可视化作业指导书，攻克九角安装、梁体线型监控、营业线校装等一系列技术难关，创新推行一包双进现场管控机制，走建设铁专项班组，布设铁路来车智能预警系统、电子安全围栏，构建起班组自主巡查、智能设备预警、项目动态督查三重安全防护体系，确保临近铁路施工安全。
1: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与桂林绕城高速公路形成内外循环，对重塑区域交通格局、提升城市路网整体效能、助力桂林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具有积极意义。
4: 今年八月，恰逢河北石家庄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建成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近年来，荣国府景区不断推陈出新，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融入式、参与式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红楼文化体验，老景区持续焕发新活力。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陈思的报道。
5: 上午在荣国府景区互动巡游、黛玉入府、情景演绎、凤姐李佳慧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让游客真正入戏、入景、入情，景区专门推出了游客角色扮演体验项目，游客可报名化身林黛玉，乘轿体验经典桥段黛玉入府，也能扮演女官、小厮等多样角色。河南游客李女士就报名参与了一下，
6: 也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5: 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说，过去的单纯参观式游览越来越难以吸引游客。
7: 各地游客来到荣国府，大部分呀就是走马观花的参观一圈就走了。那么从2012年开始，我们陆续呢推出了刘姥姥迎宾、黛玉进府、元妃省亲等这些情景演绎。后期呢又推出了以舞蹈为元素的又见十二钗、入梦、宝黛独西厢等情景剧。那恰逢今年呢又是我们荣国府40周年，我们经过全新的策划，推出了一个全新日间文化演绎。
5: 此次推出的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从上午9:45一直到下午5:20，包括游艺挑战、寻缘互动、情景演绎等40多项演出活动不间断上演。节目深度贴合《红楼梦》文化内涵，通过鲜活的人物演绎，把红楼故事转化为游客可看可感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红楼大戏。演出打破了演员与游客的边界，让游客从台下看客变身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石家庄游客周女士
6: 感觉是身临其境，还观看了很多的表演，很喜欢这方面内容，这样让旅游更加的丰富，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快乐。
5: 除了白天精彩节目不断线，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夜间参与性节目《一梦入红楼》准时上演，姥姥入府、凤姐逗趣等沉浸式夜游项目，通过光影造景、演绎交互等多种形式，将《红楼梦》中的经典故事在亭台楼阁间生动再现，与白天节目形成联动，构建起日游加夜游一体化全时段的红楼文化体验。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
7: 现在我们推出的白天夜间双时段沉浸式演出项目，荣国府景区的日均接待量呢，比去年同期相比啊，实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3点，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61度，东经121.63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8: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生。

0: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以前的管家巷是演员在台上演，游客在台下看。如今，古装 NPC 走下舞台，走进店铺，与游客面对面猜拳、解密、做任务。整条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实景游戏场，走着走着，游客可能会被这里的标识拦住，帮他压趟标。 也可以通过寻找线索解答谜题来兑换银票。记者随即来到一家巷子里新开的茶饮店，刚好遇到游客与 NPC 进行古人密语的游戏互动。今天我15岁生日，明天我13岁生日，后天我10岁生日，我怎么每天都在过生日？
1: 咦，跟生日有关？那是不是个蛋糕？
2: 哦，没错没错，一上来就答对了，
3: 太厉害了！
2: 多么的少！
3: 谢谢，太厉害了！你觉得这样的游戏互动形式怎么样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喝着奶茶跟 NPC 一起玩游戏，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坐了几个多小时了。好像还有其他的点位，我们想等会儿去逛一逛。管家巷
0: 讲解员方琼琼表示，管家巷的特色店铺每天固定2次轮回演出，每隔1个小时1次，确保不同时段来的游客都能参与。
3: 以前呢是台上演，现在啊是进店演。我们的演员呢带领游客进到店里面去进行情景互动。像几个有特色好玩的一些店铺，我们会固定1天2次，每隔1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0: 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巷把演绎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鲜颜，宣告着春的来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 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 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哎，
5: 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8: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笑>
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
9: 订购号码是多少？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记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股市服务站，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晓亮，你好，王晓亮。主持人你好，今天股市场呢是扛住了隔夜外盘科技股调整的压力，市场震荡中节奏分化，指数最后是涨跌互现，而个股上涨加速是远多过下跌，道收盘呢上证综指上涨7点，涨幅0.19%，收在3889点，深成指是下跌48点，跌幅

0: 0.35%，收在13745点，创业板指跌1%，收在3397点。科创50上涨0.14%，科创100却是下跌0.69%，成交金额两市合计是18319亿，最终上海市场8589亿，深圳市场是973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89家上涨，比619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319家上涨，比585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美容护理、医药商业、小家电以3%以上涨幅领涨，饮食院线、零售、旅游酒店、中药等板块涨幅也在2.5%以上。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4.8%，能源金属、小金属跌幅分别约2.7%和1.6%。随后呢，工业金属、电池、银行跌幅接近-1%。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4: 北京时间15: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这一专属身份证将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推动病理检查进一步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本次发布的医保病理云索引共设八个部分，总长79位，涵盖全维度核心检查信息，要素全面精准可塑。其中证件类型与号码锁定患者。

者主体身份，就诊类型区分门诊、住院等诊疗场景，病理申请单号、病理号、检查时间、检查类别、精准定位单次检查数据，机构代码明确诊断报告出具主体，全方位保障病理数据规范归集、精准匹配、安全共享。据介绍，国家医保局将坚持码库结合，编制配套标准化数据集，统一归集疾病诊断、肿瘤分型、结算等数据，指导各地分批推进病理数据云端归集共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61度，东经121.63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当前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南非等相对安全的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南非使领馆联系，寻求协助。执意前往或驻留人员将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影响获得协助的时效。法国西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所房屋受损。这处村庄名为波马，人口约1000人。法国西南部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政府表示，风暴造成10个村庄约2800户人家断电。法国交通部长塔巴罗说，风暴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此刻提示，临近开学，同学们的车票买了吗？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我的选项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勾选新生入学方框，没有填写学生优惠资质信息的新生根据指引如实填写信息，提交后即可进行预约购票。完成预约购票以后，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的情况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以后，购票人需在当天23点前支付票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欧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新学期临近，又一批孩子即将开启新的学习阶段，有的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有的从小学迈入初中。学段衔接是孩子成长的关键过渡期，不少家长也存在着不少的困惑。那么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教育部发布了学段衔接实问实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针对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的问题，教育部的这份问答当中是如何解答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份问答呢，主要是覆盖了幼儿园衔接小学，还有小学衔接初中两大衔接阶段。那么首先呢，是幼小衔接上，那么明确了幼儿园要给这个学生入学的这些学生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个方面的入学准备，严禁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类的小学课程，要杜绝小学化。那么小学一年级呢，第一学期呢，要设为入学的适应期，严格的执行零起点教学，要确保这个拼音要在6到8周的这个教学时长。那么同时呢，一年级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不组织笔试考试。那么课余的时间呢，要充分的去给孩子留出阅读、运动和做家务的这个时间，那么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运动的兴趣，以及做家务的这个能力。而针对于小升初呢，要求初中开学首月要适度放缓教学的这个节奏，包括这个教学的这个进度。那么教会孩子要记笔记整理错题等这些学习方法。同时呢，还要开展这个心理课程，要通过社团班级活动逐渐的去帮助新入学的这些新生建立一些归属感，缓解他们入学的焦虑。另外呢，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家长家校协同，家长呢不要给孩子们额外的加一些作业，要多关注孩子心理上的变化，尊重成长的规律，帮助孩子们呢平稳的度过这些衔接的阶段。那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学季。近日，河南郑州市一年级新生报到工作有序开展，在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报名现场，校园里一年一度的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温情开启，这也是学校坚持了18年的暖心传统。具体情况，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罗燕。你好，罗燕，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学校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是怎么让校服循环起来的呢？
3: 好的，我在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新校区看到呢，在循环校服申领区，多张操作台依次排开，不同的尺码的校服分类摆放，叠放规整，衣服干净平整，品相相对完好，非常方便家长们快速挑选，适配尺码。这里也是人气满满，成为了报名现场暖心的一角。工作人员介绍呢，循环校服工作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完整制度化循环机制。往届学生自建捐赠，高校学生以旧换旧，收集后的校服呢，每一件校服都会经过细致筛选、彻底清洁、专业消毒、规整分类等流程，全程严格把控卫生与品相。新生报名完呢，就可以和家长一起免费挑选适合自己的尺码的循环校服。主持人，
0: 那么对于这项坚持了18年的校服循环举措，学生家长怎么看呢？
3: 好的，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校长胡建林介绍说呢，小学生成长速度快，校服使用周期短，闲置浪费是普遍问题。他们坚守18年的推行循环校服项目，不仅将其看作减轻家庭开支的便民举措，更将它作为全体学生沉浸式的德育课程。在校服循环过程中，学校也会组织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校服分类、整理、叠放等全流程工作，让学生亲自参与，懂得珍惜与分享。在整个整理、引用校服的过程中呢，孩子们还会直观地理解这种节约分享的意义。在家长看来，循环校服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教育。有家长说，孩子领取循环校服后会主动询问衣物的原主人，听完讲解后会更加爱惜衣物。也有不少家长表示呢，孩子把洗干净的这个校服叠放好送回学校时也是特别自豪的。这种环保理念是孩子是潜移默化的教育， 18年的坚持，不仅减少了浪费，帮助家庭减负，更让节约感恩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个孩子心里。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
1: 我们再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来关注一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0: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鞋手工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这堂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体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4: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为你成绩好。
4: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6: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下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4: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7: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4: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8: 应该是没学到。
4: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7: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北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9: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0: 在安徽省岳西县，一家公益粥铺自2024年起常年免费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提供爱心早餐，而店内志愿者都是退休老人，他们分文不取，粥铺运营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 凌晨三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剪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粥铺志愿者杨菊平：
2: 凌晨呢，我们走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桶接满水，烧水，然后再来和粉。粉和好以后，就是慢慢就陆续就是他们都来了，然后就慢慢就来做，把米倒到桶里，然后就熬粥。那个水呀、啊，烧要一个半小时，只能烧开，然后再米倒进，然后就慢慢熬，要熬长一点啊，熬长的那个稀饭呢，稠一点，浓一点，老人吃的可口一点啊。
1: 清晨六点多，粥铺门前早已排起整齐的长队。这里每日送出约300-400份爱心餐食，滚烫热粥、手工馒头、现炒素菜、爽口咸菜，样样齐备，分量扎实。志愿者们还坚持手工制作近800个馒头，无偿给65周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残障人士。一餐朴素的早饭，没有精致摆盘，只有扑面而来的真挚烟火气。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3: 很多老年人呢、儿女都不太干，也很孤单，也很孤独。这个环卫工人呢，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前面都要做事，就刚好来吃一口热饭而已。
1: 周边居民李奶奶：
4: 就对老年人好嘛，你要不都快80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只能在家里过半天了，对吧？
1: 岳西日行一善公益粥铺的缘起是扎宝珍、杨菊平等7位岳西籍爱心人士在网上看到外地爱心粥屋的公益事迹，深受触动，几人坐在一起商量，萌生了在岳西本地开办爱心粥铺的想法，希望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公益事，为环卫工人、困难老人送上一份热腾腾的早餐，这份善意就此落地生根。让人想不到的是，这间公益粥铺所有服务人员都是退休老人，他们无偿值守，分文不取，而店铺的房租、水电、日常使用的米面油等全部开支主要就依靠周边居民的自发捐助。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3: 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确实真是很感恩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方支持我们做不下去。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福利，个人专属严禁转借牟利。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周某某利用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1: 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多部门如何协同发力？

0: 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0: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0000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2: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钟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0: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2: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气象。

0: 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有强降雨和强对流过程。那么近期啊，北方高空槽呢十分的活跃，未来三天高空槽后冷空气和附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呢形成缺电系统，导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呢多阵雨或雷阵雨。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包括青海东部、甘肃中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辽东半岛、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的是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朋友们请注意防范。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啊，未来北方气温呢将呈现下行的趋势，转为偏低水平。而且呢，27号之后，冷空气的到来还将使得西北地区到华北、东北地区的空气湿度呢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啊会大大的减轻。不过呢，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这空气湿度却居高不下，闷热感呢还将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哈，本周的高温呢还会频繁的出没，那么再叠加上高湿的环境，体感上呢会很闷热，那里的朋友呢请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林健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预报，今天

到8月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浦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和淤地坝安全度汛风险高。依据相关规定，水利部于今天13点针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以美元计为995.3亿美元，增长7.3%。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下降12.9%，以美元计为768.4亿美元，下降9.1%。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这是大批移民进入休达26天后，西班牙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以休达局势为主题的会议。此外，西班牙众议院本周将就此次移民危机举行一系列听证，亲民政府部长将先后赴众议院说明有关情况。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江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提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青海、浙江等地文旅部门加强会商研判，聚焦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及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定义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

0: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蝗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作为首批入选示范场景之一，交通运输公共数据治理与运营场景目前已完成建设。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龚永军介绍了这一场景的创新突破。
2: 创新构建了行业主数据体系，解决数据多头采集标准不一的问题，目前已经形成覆盖五大类、83项主数据、超过1000个数据项的主数据目录，以及涵盖12个业务领域、35个子库、超过5000个数据项的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为行业数据共享与应用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围绕运行监测、综合执法、安全应急等重点方向，梳理形成23类开发利用需求清单与42个首批典型案例集，为行业公共数据在多场景落地应用提供施工图和案例库。
0: 龚永军介绍，在应用成效方面，基于路网运行数据集建设的智能体已有效支撑春运期间路段拥堵研判。交通事件和气象信息视频识别准确率分别超过80%和92%以上。海洋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野外观测数据集已应用于狮子洋通道、平陆运河等20余个重大工程，实现延寿3%。

0: 管理能力。全国已经有25个省区市实质性的开展授权运营，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等经济大省已经形成本地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体系，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水平比较高。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北斗系统的应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目前不仅在重点行业领域已经实现深度应用，在大众消费领域的应用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北斗系统应用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一鹏。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呢，截至2025年底，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呢，已经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近24%。在重点行业领域的综合应用渗透率呢，已约90%。在交通、农业、公安、广电、移动通信等5个行业或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应用数量呢，其实已经超过200万台套。在大众消费领域呢，北斗应用也是多点开花。比如说在共享两轮车领域，截至今年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是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在汽车领域呢，官方指导多家重点车企加快推进北斗独立定位前装应用，将北斗独立定位技术路线呢纳入未来发展规划，目前已经出厂车辆数量超过100万。同时智能手机领域呢，在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的手机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那么在北斗短报文应用方面呢，官方推动将北斗短报文业务呢纳入了基本通讯服务管理，截至今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是超过5500万。那北斗规模应用城市试点工作方面呢，也是要加快推动全国北斗规模应用的重要抓手。在2024年7月呢，工信部已经正式启动了北斗规模应用的试点城市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的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是超过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是超过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呢是超过460万台套。今年1到6月份，39域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呢是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还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还有公务用车、农用机械、警用装备等特定领域呢，已经实现了100%的应用北斗。一鹏。
1: 好的，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那么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刘浪、李佳的报道。
1: 8月24到25号，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2个国际组织、约200名代表参加。当前，气候变化、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给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亚太区域各经济体陆海相依，农情多元，利益相融，农业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携手加强农业合作，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是所有经济体成员共同的责任与使命。此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亚太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行动方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文件在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技术创新与全链应用、广泛参与与成果共享、多元协作与政企携手、系统思维与转型发展等五方面达成共识。
2: 各方认为，可靠安全、可互操作的数据使识别粮食安全风险挑战提供早期预警、设计有效干预措施的基础。各方表示，应加强农食体系数据采集监测，在自愿和协商一致基础上促进数据共享，提升风险预判和应急响应能力。各方认为，将创新成果和数字技术融入农食全产业链，有利于提升生产力、资源利用效率和供应。

0: 恋人韧性。各方表示应加大研发推广投入，推进冷链物流、质量追溯、电子认证和无纸化贸易，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1: 此外，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第11届 APEC 粮食

0: 相助，协同发力，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
1: 直通南京。
2: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你好，李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3: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继成功举行，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打破多项世界纪录，引发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方认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针对有报道说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那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2: 好的，李静。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再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啊，进入了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有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是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的项目也正式的亮相了。那么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关注了4x100米接力赛的看点。那么今天的赛程还有哪些其他看点值得我们关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有35支队伍会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拔河比赛会在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

0: 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1: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0: 而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看点有乒乓球项目将迎来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十九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的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
2: 聊完人形机器人的项目，再来关注人类的比赛。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6-3、6-2直落两盘战胜同胞尤小迪，成功的闯过了首轮关。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征战美网的资格赛。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了解比赛的详细战况。张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场比赛呢，郑钦文的发球和底线的进攻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盘呢，他在尤小迪的第一个发球局被逼出了三个破发点，并且成功兑现。那么盘末阶段呢，他又在第九局完成了关键破发，以6-3先下一城。第二盘啊，郑钦文是延续强势，在第二局再度破发。虽然第七局多次面临破发点，但是他连续发出 S 球，也是化解了危机。随着尤小迪回球出界，郑钦文呢是以6-2再胜一盘，全场比赛呢仅用时1小时28分钟。其实这场胜利呢，也是让郑钦文结束了近期的单打三连败。此前呢，他在 WTA 1000的多伦多站资格赛当中，首轮呢便不敌世界排名第78位的泰国选手塔拉鲁迪。由于这个赛季他是伤愈复出，所以呢确实状态有所起伏，而且现在呢郑钦文的一度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到了第120位，也没有能够获得美网正赛外卡，只能从资格赛开启征程。那么凭借这场胜利呢，郑钦文收获了20个积分和4.8万美元的奖金，即时排名呢也升到了第108位。在首个比赛日出战的其他中国选手呢没有能够再次取得胜利，仅有郑钦文一人晋级下轮。当然今天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手去出战美网资格赛的首轮比赛。那么下一轮呢，郑钦文将会对阵的是法国选手比雷尔，那么他呢是首轮比赛以6-4、6-2淘汰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马叶欣。如果能够继续取胜的话呢，他在决胜轮的潜在对手可能是前法网的16强选手费罗。那么资格赛呢，美网是一共比3轮，128名选手将会竞争16个正赛名额。其实我觉得对于郑钦文而言呢，从资格赛打起，既是挑战，也是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吧。主持人。
2: 好的。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韩雪、刘婷婷，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

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点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沙德尔临近，为了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4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以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对客渡运航线、海上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措施。截至今天12点，福建沿海共有22条客渡运航线停运，44艘客渡船停航，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已停止。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并未挑起这场争斗，但已准备好赢得胜利。如果特朗普选择升级局势，加拿大必须做好同等反制的准备，精准打击美国共和党的票仓，以确保美国切实感受到痛。福特称，加拿大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此刻提示，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当前北京市处于暴雨黄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注意防雷防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降雨的最强时段恰逢下班的晚高峰，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低洼路段和下穿桥洞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可能明显的影响通行效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

0: 一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1: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0: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1: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1.9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0: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便出现意外，救助人也无需担责，这是法律给善意的兜底保障。
1: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对于普通个体户来说，开店做生意最怕纠纷缠身，舆论纠缠。
0: 嗯，
1: 这笔钱啊，更像是店主为生活止损的和解成本，而不是做错事的代价。
0: 这也是这件事儿啊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法律呢守住的是非底线，但人情调解的和稀泥思维依然在悄悄消耗社会善意。
1: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0: 所以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1: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F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2: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

0: 是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0: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3: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4: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他。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

0: 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
2: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1: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2: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件应该好几十甚至上。

0: 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1: 因为他保护隐私啊，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3: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4: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4: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5: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4: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10: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9: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
10: 嗯，
9: 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11: 打开

0: 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1: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时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0: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2: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0: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3: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4: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0: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5: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6: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0: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7: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配次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0: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1: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

0: 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出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期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1: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2: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1: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3: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1: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4: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察视镜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4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升级对伊朗制裁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5次飞行。今天一箭7星的发射中，还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据悉，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7个州多年来为水资源分配争执不休，联邦政府为此出台的一份相关方案24号引来内华达州诉讼。内华达州称，方案将导致该州从科罗拉多河取用水量大幅减少，对民众生存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该方案引发的第一起诉讼，专家预测还会有其他下游州加入诉讼行列。科罗拉多河全长2300多公里，发源于科罗拉多州洛基山脉，流经美国和墨西哥，是美国西南部的生命线，为约4000万美国人供水，灌溉美国超过20000平方公里农田。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该国首届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公正党在全部145个席位中获得110席。哈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努尔兰·阿布季罗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935万选民参加了23号举行的选举投票，投票率达74.08%。此刻提示，据广西水文中心预报，豫江贵港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3点起，针对贵港市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崇左市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维持防城港市、南宁市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其余各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不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风向关注，双台风紫檀、沙德尔影响我国沿海，各地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1: 还会为您带来新闻特写，编草协议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2: 受到紫檀的影响，八月二十一号开始呢，广西多地遭遇了暴雨到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108.45米，超警戒水位7.25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的建设路和这个城西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啊，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受到这个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从这个今天凌晨开始呢，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呢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3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还没有达到一个洪峰，预计是今天晚上8点左右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江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面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在昨天的晚上6点半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抽风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截止到今天呢，现在目前那个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啊，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失联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限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没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受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
1: 受到紫檀的影响，昨天6点到今天6点，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

0: 好的，并且
1: 今天早上呢，今年第18号台风上。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围绕美国方面24号公布的最新对伊朗制裁，伊朗方面不屑一顾，称对美方类似举动早有预期，已制定好为期2年的应对方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也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早就等着美方这类计划出炉。伊朗政府已做好准备，并且制定了一套为期2年的方案应对这些事件。马达尼扎德强调，敌人打算发动经济恐怖袭击，但伊朗有自己的工具，伊方不会仅止于防御，敌人应该等着我们进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窒息方案，扩大刺激制裁威慑范围。他声称，美国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窒息行动旨在全球范围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伊朗陷入孤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数据局今天在北京举行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5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我国已累计发布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第5批场景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特别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今天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获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建设扶持办法试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扶持办法共17条，涵盖促进秦澳跨境物流货源集聚，支持进出口业务场地经营，吸引市场主体使用合作区仓储空间，鼓励使用澳门机场横琴货站，完善跨境航空物流专业人才生活保障等多方面举措。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数据显示，24号仅有1艘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和1艘超大型

0: 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过去十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此刻提示：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寺堡区、延池县、沙坡头区、中宁县将有雷电天气，其中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贺兰县、银川市区北部的部分乡镇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以上就是，
1: 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已经进入了第4个比赛日了。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精彩啊，昨天呢共进行了17个赛项，108场比赛，产生了13枚金牌。深圳智源赛队夺得100米障碍项目冠军，成绩是1:28.32。在首次亮相的拉拉操项目中，鹿鸣机器人队夺得冠军。举重项目重量级比赛中，北京人形滑科联队以16公斤的成绩夺冠。
4: 再来聚焦今天的比赛哈，今天呢是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呢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像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将正式亮相。那么今日赛程的具体看点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会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会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拔河比赛会在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6: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5: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6: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 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5: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

0: 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0: 而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看点有乒乓球项目将迎来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十九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的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
2: 赛场内，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是各显神通。而在赛场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集了。
3: 是，在北京呢，我们也算是逛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市集了。
2: 嗯。
3: 不过这个机器人集体出摊，他们能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4: 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冰丝带。而在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开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5: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限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6: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5: 此外，市集还组织各个赛项的冠军机器人、明星机器人以及赛事吉祥物人偶进行巡游，与现场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并向市民游客开放免费乘坐体验。英国游客迪恩：
7: 机器马行驶很平稳，感觉特别棒，很不一样。看了本届运动会，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真的太超乎想象了。
5: 作为北京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的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8: 本次市集涉及到的摊位的这个机器人结合是第一家，会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另外还有在我们的环湖边有5个沉浸式的影像和这个 VR 的影展，希望能够给参赛的工作人员和前来观赛的观众提供赛前赛后的休闲消费的配套服务。
9: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竞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竞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竞酒，两全其美。竞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中国之声

0: 我们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1: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0: 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3: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2: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3: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的。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2: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3: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2: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4: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

0: 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用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2: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5: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工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4: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3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6: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5: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5: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工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7: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

0: 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0: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一艘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过去10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制裁伊朗举行新闻发布会。贝森特声称，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当地时间24号晚，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到8月27号，山西中北部、内蒙古西部、青海东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大暴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300毫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山西西部、内蒙古南部、青海东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25号18点07分左右，日本北海道根室半岛东南方向海域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8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乌克兰国家边防局25号在官网发文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敖德萨州南部靠近摩尔多瓦边境的维诺格拉多夫卡边检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边检站停运。总台记者25号获悉，航班追踪网站公开的数据显示，一架从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降落在俄罗斯莫斯科市弗努科沃机场。消息称，这架飞机23号曾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停留，于莫斯科时间25号上午飞抵莫斯科市。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明两天北部湾海面沿海地区桂东南有强风雨天气，北部湾海面最大阵风10到11级，沿海地区最大阵风9到10级。明天随着紫檀登陆北上，陆地的雨势加强，沿海及广西东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7号到28号雨势有所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美国对加拿大汽车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50%，加拿大强硬回应。美加贸易战再升级，博弈双方将走向何方？
1: 晚高峰冠军情聚焦。

0: 美军首次公开恶意新型超远程空空导弹。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竞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竞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竞酒，两全其美。竞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4: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3: 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坚决反对非法单边制裁。
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针对有报道说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林健表示，
4: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历史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美国再度升级对加拿大的贸易关税壁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将自2027年1月1号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另据美国方面消息，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和另外三名内

0: 量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但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卡尼表示，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1: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但明知会遭到反噬，美国为何仍然执意在这个节点对加拿大挥出关税大棒？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表示，
3: 还是有谈判战术啊、国内政治啊等等的考量，所以呢，他就把短期经济反噬视为可接受的代价了。像谈判策略上来，他其实呢，是一大促谈，想要掌握主动哈。一方面，他精准打击核心的痛点，极限施压，像汽车和钢铁是加拿大的支柱产业，美方把这个关税从消费品延伸到核心工业领域呢，实际上就是对他进行一个倒逼。而另外一方面，他又设置缓冲期，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开战，而是悬而不发的一个威慑工具，期待呢加方在关税落地前妥协，最终就不用执行高关税，拿到谈判的收益。那这样的一个分阶段升级啊，逐步抬升压力博弈的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对于国内政治的考量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外是贸易争端，对内其实就是像铁锈带选民兑现竞选承诺、巩固基本盘的一个操作。因为你关税带来的物价上涨是全国都感受到的，但是呢，这个政治收益呢，它却是集中在关键的摇摆州，所以呢，实际上对他来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4: 与美方强硬的贸易举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关税风波引发两极舆论与社会反应。美国国内媒体、政界及商界纷纷发声批评政府加税政策，直指其损害本土经济与民生。而加拿大从上至下高度统一，团结一致应对美方贸易施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面对美方施压，加拿大政界强硬应战。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5: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0: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面对关税战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与日常消费的影响，不少加拿大民众呼吁通过团结应对外部危机。加拿大居民帕梅拉·库里斯表示，
6: 我们并不讨厌美国人，但我们得感谢特朗普，让加拿大人空前团结了起来。我觉得汽油价格大概率会进一步上涨，食品、木材等各类商品都会受影响，但加拿大人应对迅速，大家都团结一致，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7: All can do it together.

0: 与加拿大举国团结的局面截然不同的是，美国此次单边加税行为在国内引发铺天盖地的批评与质疑。美国方面消息称，缅因州、阿拉斯加州、密歇根州以及俄亥俄州这四个州与加拿大邻近，双边贸易往来密切。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后，这几个州的物价涨幅可能会更明显。缅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23号指出，关税将增加缅因州普通家庭的生活开支，给企业带来更高成本、各类风险以及不确定性。
1: I really want us to go back.
2: 我希望和我们的邻居加拿大回到过去那种互惠互利的友好经济关系。我们的大量蓝莓、土豆、龙虾、木材都是在加拿大加工处理的。如果这些产品回来的时候被刻意重税，加上了50%的关税，会增加饮食、建造和售卖各种知名产品的成本。所以我一直投票反对对加拿大加征关税。
0: 而密歇根州一家家具设计制造企业负责人则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举措将推高各项成本，冲击企业运营，并最终影响家庭生计。霍华德家族设计公司负责人迈克尔·霍华德
3: And with a 50% tariff,
4: 50%关税落地后，所有物料成本暴涨，仅仅一个项目就让我们家族损失数千美元利润，这不仅影响养家糊口，也让我们无力回馈社区，说我们不再需要加拿大，这种说法既虚伪也不诚实，完全不符合事实。
3: It's just absolutely not truthful.
0: 随着加美两国关系降至近年来的冰点，这场由关税争端引发的经济与政治震荡仍在持续发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表示，美加贸易战胜负取决于谁坚持得更久。加拿大目前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城下之盟。
5: 加拿大卡内政府它的支持率达到了76%，这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现在加拿大是这个众志成城，就是不屈服于美国的这种压制。那么但是问题是眼在这儿，因为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我觉得要对加拿大开刀呢？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加拿大的最大的这个盈余来源也是跟美国，加拿大如果要完全切割的话，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处在一个很亲密的这个状态，这次翻盘我觉得也是特朗普认为加拿大对我的依存度太高，所以我怎么着你都只得俯首称臣。但这次卡尼说不，因为他那条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接受了就是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了。
6: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近日，美国海军首次公开披露了一款全新的超远程空空导弹 AIM-424， 称其射程大于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这型导弹的性能如何？美国海军又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7: 美国海军近日公布了一张于去年四月拍摄的照片。根据照片显示，一架隶属美国海军某中队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疑似挂载了四枚 AIM-424 恶意新型超远程空空导弹。据了解，这型导弹已进入深度测试阶段，这在装备大黄蜂攻击战斗机 F-35C 联合攻击战斗机以及即将推出的下一代海军战斗机。据了解，这型导弹的重量和射程都远超此前列装的空空导弹。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对这型导弹的性能特点做了进一步介绍。
8: 美国无论是空军海军啊，它实际上已经很多年没有射程这么远的空空导弹了。曾经呢，美国海军有过一款不死鸟远程空空导弹，可能就是200公里左右，但是后来呢就没有再发展。那这款 AIM-424 射程呢可以达到464公里，确实不仅是远程，应该算是超远程。那因为射程远嘛，重量肯定是要增大。从目前来看呢，似乎就是战机的搭载量还是可以 的。那如此远的导弹用来干什么呢？实际上主要就是打击一些在后方的目标，那比如说像加油机啊、预警机啊，包括侦察机，因为他们本身是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也没有进攻能力，如果太靠前的就容易被打下来。但是有了这款远程的空空导弹，你像这类目标就不再安全了。
7: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从战术层面看，这型超长程导弹可用于打击空中指挥机或加油机等高价值目标，但从战略角度分析，美军的新型超远程空空导弹在保护军舰方面的价值可能更大。
8: 其实像 ARM-424 这种超远程的空空导弹，它必须呢要利用美国海军的一体化防空火控系统，就离开了这个系统其实它是玩不转的，因为它射程太远了嘛，没有一款战机它的雷达能看得这么远，但是平台本身的雷达它能够探测到的距离是有限的，所以你必须是把大家的力量都用起来，就形成一个团队作战。从战术层面来说呢，它确实要优先猎杀预警机、加油机这类体系节点，因为这些体系节点它是支撑对方整个编制作战的关键，就是要争取到敌方的战机还没有发射导弹之前就把预警机、加油机打掉，这样的话呢，这些战机一个它可能就看不见了，它的导弹就没有办法制导了，再一个呢，它的作战半径、它的航程也不够了，所以在实战过程当中它必须要把支撑体系的节点打掉，这个呢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拒止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源头打击。从终极意义上来说，像 ARM-424 这种远程空空导弹还是为了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就是让航母编队呢不再遭到对方火力的威胁，因为对方的打击体系既有重要的体系节点的支持，同时呢本身现在各国的远程导弹其实研发也是越来越远了，对手也有远程导弹，所以美国海军终极意义上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航母编队嘛。
7: 虽然目前美国海军还未透露 AAM-424 恶意导弹的具体服役时间，但是美军并未在空空导弹技术研发上就此停下脚步。另有消息称，美国国防部多年来一直在推进多级空空导弹技术的发展，并提出未来研制射程1000英里（约1600公里）级空空导弹的目标。这也让此前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 A-50 预警机被击落一事备受关注。那么，随着超远程空空导弹走向战场，会否改变未来海上空战的攻防态势？对此，邵永玲分析，
8: 在俄乌冲突当中呢，俄罗斯的 A-50 预警机被击落，这个事儿确实还是比较震撼的。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预警机大概在后方几百公里的地方，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因为目前现役的空空导弹有效距离很难超过200公里，而预警机的探测距离一般都是400-500公里。那现在美国要推出这款 ARM-424 超远程的空空导弹，对于大型的支援平台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威胁，这个对于作战的影响确实可以发挥到4两拨千斤，或者说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进攻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杀伤链正在变成了杀伤网，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未来的海上作战都是很大的影响。总之呢，它对于海上的攻防体系来说呢，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从防的角度来说，你怎么让你的预警机啊、加油机啊、侦察机更安全？从攻的角度来说，你怎么能够更多的利用网络来支撑你的远程打击武器发挥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海战来说都会产生影响。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1: 明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
6: 明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明晚举行闭幕式。
11: 明天10点，女排亚锦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晚上7点半，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6: 国际方面，明天起到30。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0: 营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3: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1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5: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7: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8: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 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

0: 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
3: 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4: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5: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 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四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

0: 国小项、场景赛两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六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1: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2: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4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3道工序对应3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0: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5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4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0: 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共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2: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1: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嘉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2: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的。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嘉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2: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符合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3: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

0: 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2: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神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6: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

0: 买这个的，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人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3: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4: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5: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6: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5: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6: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件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5: 他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6: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许

0: 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1: 因为他保护隐私啊，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3: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4: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4: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4: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5: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6: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2: 我是散种子是吧？
6: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7: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2: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7: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8: 这个吃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呀，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9: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 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

0: 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1: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0: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您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吗？
2: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5: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4: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4: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6: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钟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 1%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

0: 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0: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3: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11: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

0: 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
1: 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2: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 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 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2: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 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
1: 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 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 海鲜鱼子酱拼盘

0: 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潘和林。
1: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2: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1: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34%，餐食只占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2: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美元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 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1: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2: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实，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1: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2: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

0: 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3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3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舱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舱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舱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餐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是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如今智能手表、运动手环成了不少人的贴身健康管家。有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昨晚的睡眠评分，但睡得好不好，究竟是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是蜘蛛为什么要织网，蜘蛛自己为什么不会被网粘住呢？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蜘蛛为什么要织网？蜘蛛织网的主要目的是

0: 捕食食物。昆虫们被蜘蛛网粘住了以后，自然会拼命地挣扎，想要逃脱。但是蜘蛛网上有黏糊糊的液体，昆虫们越是挣扎，蜘蛛网就会把它们粘得越牢。看到食物送上门来，蜘蛛会快速地靠近食物，用蜘蛛丝把它们缠绕起来。那么蜘蛛是如何织网的呢？蜘蛛啊，通常会先找一个制高点，吐出几根丝随风飘动，待其中的一根丝固定在其他物体上以后，蜘蛛就爬到这根丝上，拉出几条放射状的直向丝，再一圈圈的横向拉丝。这些横向丝上布满了粘液，可以把猎物牢牢地粘在蜘蛛网上。蜘蛛是非常勤奋的，有的蜘蛛每天都会织出新网来，等待猎物上门。蜘蛛吐丝的部位位于身体的腹部末端，蜘蛛吐出的丝看上去很细，却很坚韧。蜘蛛吐丝织成的蜘蛛网能粘住小昆虫们，那么为什么不会粘住蜘蛛它自己呢？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蜘蛛为什么不会被蜘蛛网粘住？误撞入蜘蛛网中的昆虫会动弹不得，而蜘蛛呢，却能在这黏糊糊的蜘蛛网上来去自如，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因为呀，蜘蛛知道直向丝上是没有粘液的，它们只挑直向丝走，所以不会被粘住。蜘蛛呢，还有一个绝活，它能分泌出一种油性物质，这样即使它们碰上了有粘液的横向丝，也不会被粘住。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聊的是蜘蛛为什么要织网，和蜘蛛为什么不会被蜘蛛网粘住呢？
1: 我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罗子涵，小伙伴们爱阅读也爱听小喇叭，知识和快乐咱们双丰收。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
0: 这里播出的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呀，我要给小朋友们讲趣味童话故事《蜘蛛开店》。织网能手最会织东西的蜘蛛要开店了，它开的店会是什么样的呢？经营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正经姐姐讲故事，蜘蛛开店。从前有一只蜘蛛，它每天呀，唯一的事情就是织网，然后等着小飞虫落在自己织的蜘蛛网上。它早上等，晚上等，一天又一天，蜘蛛觉得好无聊啊。蜘蛛心想，天天这么等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干脆开一家商店吧。可是卖什么呢？蜘蛛想了半天，一拍脑袋，哎，

我就卖口罩吧，口罩织起来多简单呀。说干就干，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面挂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口罩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要支付1块钱。招牌刚挂好，顾客就来了。蜘蛛抬头一看，吓得差点从网上掉下来。第一位顾客竟然是一只大河马。河马的嘴巴又大又宽，它的口罩可太难织了。蜘蛛从早上织到晚上，又从晚上织到半夜，忙了一整天的功夫，才终于把河马的口罩织完了。大河马戴上口罩，满意的走了。可蜘蛛呢，却累得趴在网上，动都没有力气动了。晚上，蜘蛛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卖口罩太累了，还是卖围巾吧，围巾织起来应该很简单。第二天，蜘蛛把招牌换了，上面写着围巾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要支付1块钱。他的招牌刚挂好，第二位顾客就来了。蜘蛛东瞧瞧西看看，可是他只看见了顾客的身子，看不到顾客的头啊。他向上抬起头，才看到原来来的是一只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又细又长，和大树一样高。蜘蛛二话不说，开始织围巾。他织了一天又一天，足足忙了1个星期，才织完了那条长长的围巾。长颈鹿把围巾往脖子上一围，正好合适，他高高兴兴地走了。蜘蛛呢，他累得趴在地上，大气都喘不上来了。晚上，蜘蛛躺在那儿想，哎呀呀，卖围巾也是这么累，还是卖袜子吧，袜子小小的，织起来肯定简单呀。第二天，蜘蛛的招牌又换了，只见上面写着袜子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要支付1块钱。蜘蛛这回可有信心了，他坐在店里等着顾客上门。不一会儿，门帘一掀，顾客进来了。蜘蛛抬头一看，妈呀，是一条蜈蚣。蜈蚣的脚一条挨一条，足足有42只脚。蜘蛛吓得腿都软了，二话不说撒腿就跑，嗖的一下窜回了网上，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他心想，哦，我的天哪，42只袜子，我得知道什么时候去呀，而且才收1块钱，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打那以后啊，蜘蛛再也不提开店的事儿了，他每天安安静静地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自己飞到蜘蛛网上来。虽然日子还是有点无聊，但至少不用再为河马的大嘴巴、长颈鹿的长脖子和蜈蚣的42只脚发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

0: 大毒蛇被我打到树下去了。好样的，孩子，你真勇敢。妈妈，您没事吧？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快去追雁群吧。嗯。
1: 燕哥哥和燕妈妈展开翅膀，飞向了高空，朝着雁群飞去的方向追了上去。可是这一次。
0: 燕妈妈却飞得不像以前那么快，那么有力了。
1: 妈妈，您怎么了？您受伤了？没事儿，没事儿。妈妈，您的左翅膀好像有点没力，是受伤了吗？
0: 嘘，别声张，好像刚才被树枝扎了一下，不碍事儿。
1: 妈妈，您受了伤，怎么跨海飞行啊？
0: 没事儿，孩子，妈妈能坚持住的。
1: 妈妈，
0: 妈妈，你不能跨海，我陪你留下来吧，我陪你在北方过冬。不许这么说，我会飞过大海的，快飞，快飞，追上雁群。
1: 妈妈，
0: 我受了点伤的事情，不许告诉弟弟妹妹。
1: 妈妈，
0: 听话。
1: 你是哥哥，也听要听话。他们知道我受伤的事儿，会非常担心的。这会影响他们飞行的。
0: 妈妈，我听您的话。燕妈妈和燕哥哥很快就追上了雁群。
2: 他们开始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飞行了。孩子们，在大海的那一边，就是我们南方的家了。接下来的这段路程，是我们迁徙中最艰苦的一段了。大家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坚持下去，不掉队。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1: 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一轮红日冉冉的升了起来，海面上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雁群迎着朝阳，静静的在海面上飞行着。
3: 妈妈，您累不累呀？我不累。妈妈，您睡会儿吧。
0: 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我不困。妈妈，好啦好啦，我没事儿，我很好。记住，记住咱们的约定。妈妈，我记着呢。好了，高兴点儿。你看，早晨的太阳多好啊，暖暖的。你看，小燕子们飞得多稳啊。 整整齐齐的，没有一个喊累的。
1: 那是大家迁徙之前训练的好。嗯，这可都是你爸爸的功劳啊。嗯，
0: 燕哥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啊？
1: 妈妈，想爸爸了。
0: 你爸爸和那些牺牲了的燕子勇士们，都是大英雄。 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咱们的雁群呢。妈妈，您的孩子，我没事儿，好好飞。
4: 妈妈，妈妈，你看，海里有条大鱼在游呢，那是大鲸鱼吗？不，
0: 那不是鲸鱼，那是一条大鲨鱼。
4: 哎，妈妈，妈妈，你看。
0: 那些鱼跳出海面了，那是海豚，它们游泳的时候总是会跃出水面的。哇，大海真有趣呀！晴朗的天气并不太久，没过一会儿，海面上便起了大风，海浪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涛，燕子们在猛烈的海风中。 艰难地飞行着，
4: 燕弟弟，跟紧！
5: 好的，姐姐。
0: 海上的风太大了，吹得小燕子们差点。

0: 校队。燕妈妈赶紧飞到了小燕子们的侧面，用自己的身体为孩子们挡住强劲的海风。可是这样一来，妈妈的体力就被大大的消耗了。燕妈妈咬紧牙关，拼命地向前飞着。
1: 要是燕爸爸在，那该多好啊，我们就能一起为孩子们遮风挡雨了。
0: 可是现在只有燕妈妈自己，她只能拼尽全力守在孩子们身边。太阳慢慢地沉下去了，海上的晚霞把燕子们的身影都映成了金黄色，它们还在不停地飞呀飞呀。夜幕降临了，海上的风浪也渐渐地小了，跟风浪搏斗了一天的燕子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疲惫地飞呀飞呀。黑沉沉的大海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随时都会把燕子们吞进去。可是燕子们依然在黑暗中坚强地向前飞着。
2: 孩子们，别害怕，咱们一起向前飞。
3: 妈妈，让我在前面领飞，你也要保持体力啊。
2: 嗯，你长大了，要带着弟弟妹妹们飞呀。
3: 我知道，妈妈。
4: 哥哥，我也长大了，我也可以领飞了。
5: 弟弟说的对，哥哥，我们都长大了，都可以领飞。
2: 好，好，你们都长大了，可是你们再大也都是妈妈的孩子呀。
5: 妈妈，我们永远都是您的孩子。
2: 嗯，那就让咱们全家一起冲出黑暗，迎接黎明吧。
3: 咱们一起冲出黑暗，迎接

0: 小朋友，你们听，南非的燕子们是多么的勇敢呀！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我们将继续收听《南非的燕子》第十集。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正经姐姐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个温馨的睡前故事。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圣经姐姐讲故事。天上下起了栗子雨。一个晴朗的冬天，松鼠先生正在准备午餐，厨房里堆满了又大又饱满的栗子。他打算煮上一锅糖水栗子，蒸上几块栗子糕，再做上一盘香喷喷的烤栗子。突然，松鼠先生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他家附近的空地上停了下来。有人叹着气说：唉，找了半天，只找到了一颗小栗子。
8: 是谁呢？
0: 松鼠先生向窗外望去，立刻认了出来，那几只兔子就是自称兔子乐队的成员们。哼，平日里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收集过冬的食物的时候，那几个家伙成天游手好闲地摆弄着他们的乐器，现在落得只找到一颗小栗子的下场，真是活该。松鼠先生心想，兄弟，一颗栗子也足够熬上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了，如果用音乐来做调料的话。不知是哪一只兔子说，紧接着兔子们忙活起来，有的打水，有的捡枯枝，有的支起了锅，有的呢拿出乐器小心地擦拭起来。一颗栗子熬出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真是笑话。松鼠先生冷笑了一声，接着咔嚓咔嚓地剥栗子。突然，一串欢快的音符飘了进来，像春天里温暖的阳光洒下来。紧接着，那条清澈的小溪活蹦乱跳地穿过森林，树叶开始沙沙作响了，鸟儿们也开始在枝头雀跃，欢天喜地的一展歌喉。松鼠先生忍不住笑了，他继续剥着栗子，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趾头已经像啄木鸟一样在地板上嘟嘟嘟地敲起来了。那条小溪真不错，当年我和太太总是在清亮的溪水里放上一只只小纸船，许下了各种各样的愿望，那段时光可真美妙啊。松鼠先生不禁轻轻地哼起歌来。竹叶沙沙作响，竹枝迎风起舞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松鼠先生眯着眼睛想起了他的童年，那时他总会折断几根青绿的竹枝，一心一意地做起风筝来，然后他会跑着跳着乐着笑着把风筝飞到蓝天上。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真值得怀念呀。松鼠先生的手没有停下来，但头忍不住轻轻地摇晃起来，可是那首欢快的乐曲戛然而止。只听一只兔子喊道：好了，
8: 咱们开吃吧。
0: 一颗栗子熬的汤怎么够几个年轻人分呢？怜悯像春天里的种子一样悄悄地在松鼠先生的心里发了芽。他们演奏的乐曲这么动听，却要忍受饿肚子的痛苦，这怎么能行？松鼠先生不由得端起桌上满满一盆栗子，轻手轻脚地走到窗户边，手一扬，哗啦哗啦，一颗颗栗子从树上洒落下来。
8: 看，天上下起了栗子雨，
0: 一只兔子蹦了起来。
8: 哈哈，我们现在可以熬上一锅货真价实的栗子汤了。
5: 祝你们好胃口。
0: 松鼠先生轻轻地踮起脚，悄悄地回到了家里。不大一会儿，栗子汤浓郁的香味就飘了起来。呵，真香啊！松鼠先生使劲地抽了抽鼻子，这才发现自己也饿了。
5: 人老了真是糊涂了，怎么把栗子全给倒了出去，也不给自己留一点？
0: 松鼠先生无奈地拍了拍脑袋。突然，他看见桌子脚边还有一颗小栗子，还等什么呢？赶紧熬汤吧。兔子们吃饱了，又接着演奏起喜气洋洋的音乐来。而我们的松鼠先生呢，他正坐在餐桌旁，小口小口地品尝着他的栗子汤。虽然汤有点淡，但松鼠先生仍然心满意足地想，兔子们说的没错，一颗栗子也足够熬上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了，如果用音乐来做调料的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0: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

0: 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

0: 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1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
4: 1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3: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 109项重大工程设计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5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
2: 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延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
5: 探索差异化路径，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
7: 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底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
0: 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5: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7: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9: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0: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1: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2: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

0: 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主要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强度较弱，其中心已于今天18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两天华南、江南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其中广东中部、海南东部及湖南南部等地雨势较大，或出现大到暴雨。城市当中，海南的东方昌江等地今夜将进入台风雨最强时段，广西的雨势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仍需警惕叠加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与强度较弱、移动缓慢的紫檀不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强度更强，环流的范围更大。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并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总台记者了解到，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8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总台记者从内蒙古相关部门获悉，今天15点，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同腰乡包家营村突发山洪，有人员失联，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已确定4人死亡，1人正在搜救。总台记者从内蒙古包头市气象台获悉，今天18点30分，包头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据俄罗斯方面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的任务。据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消息，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在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山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针对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比如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 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0: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是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
0: 嗯，
1: 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
0: 嗯，
1: 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
0: 嗯。
1: 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0: 对，
1: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0: 嗯。
1: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0: 嗯。
1: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
1: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0: 嗯。
1: 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0: 嗯。
1: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0: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

0: 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0: 嗯，
1: 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
0: 嗯，
1: 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
0: 嗯，
1: 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
0: 嗯，
1: 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
0: 嗯，
1: 就是他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0: 嗯，
1: 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压下降、
0: 嗯、
1: 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
0: 嗯，
1: 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
0: 嗯，
1: 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0: 嗯，
1: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0: 是，
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0: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啊，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嗯，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
0: 嗯，
1: 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
0: 嗯，
1: 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
0: 嗯，
1: 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
0: 嗯，
1: 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0: 对，
1: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0: 嗯，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是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

0: 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断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嗯，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
0: 嗯，
1: 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就是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0: 对，
1: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管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0: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一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 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1: 你好。
0: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哈，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哎，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1: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您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了，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能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其实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早上就睡，这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0: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1: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另外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0: 明白了。
1: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了特别多，他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他需要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的咖啡喝酒比较喝咖啡

0: 非喝茶比较多，他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时间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0: 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1: 对，
0: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比如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1: 对，
0: 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然后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1: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他会更焦虑。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你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准备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 我们那个手表得到的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睡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这个对于睡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多导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他们一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1: 是
0: 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1: 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8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0: 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1: 是
0: 他可能睡4-5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说每天睡够8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7到9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7小时，超过9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7到9小时之间。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确实有一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而且睡5-6个小时也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就是说不能以8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1: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0: 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上来说的话，成年人7到9小时是最健康的。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所以说 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1: 嗯，
0: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1: 嗯，
0: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1: 嗯，
0: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哈、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0: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1: 嗯，
0: 一种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
1: 啊。
0: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种它的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1: 哎呦，
0: 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睡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宁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1: 嗯，
0: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1: 嗯，
0: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两类。
1: 嗯嗯，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0: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
1: 嗯，
0: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1: 对，
0: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1: 嗯，
0: 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1: 嗯，
0: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0: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1: 对，
0: 就他哼哼非常非常规律的。
1: 嗯，
0: 他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1: 嗯，
0: 它其实对人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1: 嗯，
0: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1: 嗯，
0: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1: 啊，
0: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1: 嗯，
0: 那么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1: 嗯，
0: 它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1: 嗯，
0: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1: 嗯，
0: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 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那么它是 OSAS 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会暂停。
1: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会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不是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1: 嗯，
0: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特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嗯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啊，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有的甚至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那个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
1: 嗯，
0: 几乎没有任何创伤，
1: 嗯，
0: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只要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开着机器就可以，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说确实有一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褪黑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 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还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我们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来喝了。
1: 嗯，
0: 因为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
1: 嗯，
0: 我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这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
1: 嗯。
0: 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更困难一些的。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2: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3: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2: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3: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2: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3: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呢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2: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3: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2: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3: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2: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3: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那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就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2: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3: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 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些时候表示，英国此举是火上浇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威斯康星州视察军工企业时，被记者问及美国目前是否不再考虑军事打击伊朗。赫格塞斯回应称，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但眼下看来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消息，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消息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指控科恰良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该委员会表示，25号早些时候，执法人员对科恰良及其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等行动。当地时间8月25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再次从国际空间站出舱执行舱外任务，这是两位宇航员一周内第二次出舱。此次舱外任务计划持续约6个半小时，两名宇航员将继续完成国际空间站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之后折向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中南沿海海面明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27号到28号继续增强到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浙北沿海海面27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3级，27到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根据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态势，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沿海2级防台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渐入佳境，百米跑过博尔特，如何从竞技体育视角解读机器人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中足联一天开出了3张罚单，中超火了，但如何才能让球迷的助威行为不过火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从街舞到拔河，从乒乓球到足球，才进入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感觉无论是从比赛项目的复杂程度，还是比赛成绩所展现出的绝对能力，都有了跨越式的变化。让机器人比接力、比举重，测试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具体哪些技能参数。机器人跑得比博尔特快了，那我们人类运动会是不是就快要不够看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从竞技体育的角度聊一聊正在北京进行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数字文化行业专家包冉。包先生，晚上好。
1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这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
9: 我们先让张文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听上去就是综合性的，对吧？都比了哪些具体项目？
11: 这次确实比的比上一次第一届要多得多啊。运动会呢一共设置了51个大项，它会呈现出硬核竞技和实用场景并重的一个布局。其中呢，我们常说的竞技类的项目有30项，田径会比100米、400米、1500米，但是这里面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像障碍赛啊、接力赛啊，包括原地的跳高啊、跳远啊等等，还有一些对抗和力量类的项目，比如说自由搏击、拔河、太极等等，还有一些球类和艺术类。球类呢会比足球、网球、乒乓球，艺术类呢还会比街舞。当然也有一些实用场景类的挑战赛，虽然这跟我们体育不是特别相关啊，但我觉得确实测机器人的性能，比如说像什么工业打包啊、线缆连接啊，包括一些精细的粉末的称量啊，甚至包括餐饮销售啊，比如说夹包子呀、操作微波炉啊、接热水啊等等，听起来还挺有意思，有点像世界技能大会和奥运会的一个联合体。
9: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词儿，综合啊，不仅仅是指项目的综合，也涵盖到我们期待着机器人能够未来能力覆盖的方方面面，好像你想到的它都有能考到的地方。那如果要具体说到机器人绝对能力的提升，比如说大家比较直观的那个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跑跳类项目能有具体成绩的，比去年提升了大概有多少？
11: 这个提升确实可能比我刚才说的运动项目或者是说参赛项目的提升要更加惊人一些。大家最关注的肯定就是田径项目里的100米的短跑，去年的机器人的成绩是21秒50，这个是最好的成绩。今年呢已经到了9秒32，提升了12秒，也就是超越了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博尔特跑得更快了。像400米的比赛当中呢，去年是跑了1:28.03，然后今年呢是提升了整整50秒，38秒15就已经完成了400米的比赛，也超越了人类的世界纪录43.03秒。像原地的跳高，去年呢是95米。95厘米、
9: 吓着我了，
11: 95厘米。那今年呢就已经来到了2.88米，这个提升了近3倍。包括跳远，去年只能跳1.25米，今年超过7米了，我觉得这个是能吓着你了吧。
9: 总而言之，大家能感受得出来，就是短短一年的时间， 各种我们刚才特别举例说直观的你能感受到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那个数值的，
11: 嗯，
9: 这基本上都翻了有不止一倍或者怎么样，总之很大的这样一个变化。那我们请出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种巨大的飞跃背后，您觉得它体现出机器人哪些性能确实得到了非常直观的这种提升？
10: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次的比赛呢，首先我提第一个观点啊，就是机器人在竞技类的赛事上啊，就是这个田径类啊，是吧，诸这个竞技类包括球类的比赛啊，超过人类是正常的。机器如果连人类都超不过，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对吧？因为人类毕竟是一个碳基的生物，是吧？它受到很多的限制啊。那么机器本身我们称之为硅基的一种器物啊，还不能叫生物啊，硅基的器物。那么这个硅基生命超过碳基生命，在这些能力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都说还有一句话是马斯克讲过的，叫做碳基生命的意义就是为硅基生命的全面到来扮演着一段引导程序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计算机开机以后需要一个引导程序才能进入到操作系统，才能够正常的运转，对吧？也就是碳基生命是引导程序，它负责制造发明制造出这个硅基的器物，然后呢硅基的器物呢再获得不断的智能，然后智能之后再获得不断的演化，哎，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不断的进化了。从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来看呢，有两个大的方面确实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一个就是从大脑、小脑到关节啊，各个关键元器件上的这样的性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立定跳远啊，立定跳远的话，人类选手的世界纪录我印象中是3米多，应该是，然后机器人是7米多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上过学，我们在上学时候练习立定跳远的时候蛮难的，哈哈，这个你要克服，动作要准确，要科学，发力的部位要精准，你还要克服了这个重力的这个拉扯，你才能跳出比较好的成绩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极限就是3米多，你看机器到了7米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注意到，对于机器人来说，这个运动机器人运动员来说，最起码第一，它起跳之前的稳定性要求特别好。
11: 嗯。
10: 然后呢，关节的弯曲啊，一体化关节的这样的自由度要表现得特别好，它才能够做出重心前倾啊，然后重心的垂直位置超过脚尖啊，然后使得发力啊，然后就是微电机系统的爆发力啊，以及这个在空中的滞空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舒展，然后还有落地的这个双足的前探，然后前探之后还要继续的保持稳定性，能够扎得住，这就是我们人类立定跳远的几个分解动作，是吧？
11: 嗯。
10: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因为这次总体表现相当不错的就是天宫 Ultra， 也就是咱们北京亦庄的天宫机器人系列啊。那么天宫机器人系列的初代产品天宫一号，第一次公众亮相就是我主持的一个现场活动啊，咱北京这个在北京的网信办搞的一个活动，当时有一个细节。最后这个天宫一号站在我旁边啊，我在主持活动的时候，旁边技术保障团队的同志一个劲儿的给我提示，包老师咱尽快结束，机器人快站不住了、
9: 啊、
10: 真的，这是真事儿，这个很正常，就是2年前的事儿啊。从一开始的站长时间站立它都不稳定，到今天的立定

0: 出了一系列的关键部件的发展的技术指引，在这个技术指引中排名在最优先级的就是一体化关节啊，包括组成一体化关节的微电机系统啊，就是这个给出动能的，还有这个刹车系统，对吧？还有这个伺服器系统，还有这个散热降温系统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政策指引才用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在实战中的产品、机型产品全都展现出来了。这种中国工业、中国制造的速度和强度，全世界第一，毫无疑问。你看这次包括这个欧洲的很多的机器人工业的联合组织的主席啊，这些代表啊，在观看了这个运动会之后发出的感慨说，世界上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机器人的展会论坛，但是在别的地方大家谈论的还是未来，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从刚刚结束的 WSC 啊，被这个世界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大会啊，到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现实，这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全产业链能力在机器人这个产品上的突飞猛进。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大方面就是智能性的进一步提高。这次的比赛有一个比赛叫100米障碍赛，很有意思。100米障碍赛我不知道二位主持人这个看没看直播啊？他也设置了很多的这个，就像这个特警队员训练一样，
1: 对
0: 啊，需要攀爬啊，这个单手扶墙，然后越墙，对吧？这个翻越，有一款机器人运动员在最后阶段，它采用的是匍匐前进啊，匍匐前进，翻滚越线啊，这个第一没有犯规，第二，据现场的解说以及对这个机器人领队、机器人这个团队的人类工程师的采访，最后这一阶段是这个机器人运动员的自主选择，不是程序设定好的，也不是现场进行的遥控啊，而是机器人它具备了环境感知的智能，这所谓的 VLA 啊，视觉啊，这个语言，然后行动啊，这个他自己选择了匍匐前进，并且翻滚越线，因为他认为采用这样的姿态应该是在最后阶段最有胜率的，而且是最节省能源的，使他的整个的表现达到了完美。这种聪明的能力啊，应该说是这次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我们看到的最令人感触的一点。因为如果他没有智慧，不够聪明的话，它就不具有通用性和泛在性，它只具有专用性。比如说我设计一个机器人，它只会跳舞，只会翻跟头，只会打太极拳，那么它的通用性和泛在性的能力就大大减弱了，是不是？那么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肯定是个通用产品，而不是一个期待的肯定是通用产品，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专用化的产品，这样它能够适用的范围领域它能越来越广，对吧？所以说这两点，一个是关键元器件的突破，尤其是以一体化关节为代表的这样的突破，另外一个就是说人工智能给机器人赋予了真正的环境感知啊，这个决策判断，任务分解啊，动作实践，这一系列的更聪明的表现是我感触最深的。主持人，
2: 您说到这个期待，我看那个百米跑，就刚才赵文特意强调的那个说跑得比博尔特还快了，大家可能也印象很深，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机器人好像有点刹不住车，都一个个得冲到那个缓冲垫那儿，是吧？所以大家都在想说今年比去年已经进步那么大了，那是不是明年有可能会出现除了速度上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这种高速加刹车的能力在您看来未来能实现吗？这个难点在哪儿？
0: 这个我更愿意认为呢是工程，就是这个机器人的辅助的人类团队啊，他们采取的有意为之。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类选手，我们看到在激烈的田径短跑、
1: 室内赛的时候也会这样，
0: 他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距离，对吧？他需要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速度降下来，因为你急刹急停的话，第一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人类选手的肢体的损伤，是吧？因为你的动能在那儿呢，对不对？你得慢慢的释放嘛。第二呢，很可能会造成人类运动员的这个心肺功能的问题，是吧？这都是运动科学的一种体现。那么如果现在我们都知道调教一款机器人这成本也不低啊，虽然说现在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的造价成本基本的 BOM 价格，就是元器件的综合价格是越来越低了，但是你要调教出一款这种的比赛型机器人还是成本蛮高的。你说如果它采用急刹的方式一下子报废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

0: 我想可能他这通过一段时间甚至于碰撞来释放他的这个动能，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性的考虑啊。其实你说现在急刹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做到以后可能这个机器人关节就废了吧，对吧？那何必呢，是不是？你不能一场比赛就废一个机器人，这参赛成本代价也太高了。
1: 所以我们期待着看看接下来就是您说的在功能上同时它的这个经济适用性上面是不是都能取得一个综合性的提高。这次既然讲到综合性的项目，比如说球类的足球、网球、乒乓球等等，从您专业的眼光去分析，哪个项目对于机器人来说相对更难？
2: 我想先猜一下，方亮你觉得呢？一会儿我们听专业解读，你觉得足球、网球、乒乓球哪个最难？
1: 我觉得每一项都难，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一台机器人三个项目都能玩，它一定最难。
2: 我觉得可能乒乓球会难一点，这只是我的想，因为我觉得好像乒乓球它的速度更快，需要你在毫秒当中反应，包括做出一些相对而言动作，可能手上动作会更精细一些。对，我感觉是不是乒乓球？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几大球类考验的都是什么？哪个更难？
0: 咱们就以这个足球、乒乓球和网球这三种球类比赛为例啊，它其实每一种比赛的难点不一样啊。咱先说乒乓球，乒乓球刚才您说的对，它其实这个我们看它活动区域是有限的，是吧？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它不如网球的比赛的赛场啊场域和足球的场域更大一些。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足球比赛的总场域比起人类足球还是小得多得多，是吧？当然是由于目前的技术限制，我想可能再过几届的话说不定啊就是人类标准球场都不够机器人跑的，哈哈，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在狭小的有限的场域空间里需要进行对高速运转的乒乓球进行精准的位置判断啊，视觉识别，同时进行动作反馈，还要把握反馈的力度、角度，使得它的落点精准啊，也就是打出好球而不是废球，对吧？这个实际上是蛮考验这个机器人的，我们说这个大脑和小脑，这个挑战非常之高。大脑是决策，小脑是任务的分解，最后交给关节去实现啊，这是所有机器人都是这三段论啊。那么这个大脑就需要它的反应速度，它的时延必须特别低啊，这个几毫秒毫秒级啊。然后呢同时小脑的在本地的大模型啊 VLM 也好 VLA 也好啊，本质都是一样的，它需要进行快速的端侧的模型的运算，因为你只有模型运算完了你才能推理出我该怎么分解动作才能给关节下指令嘛，是吧？所以说这个难点在于这儿。网球呢我觉得它的难点主要，因为我们大家打过网球的朋友都知道，网球实际上它的场地大，它更多的考验的是机器人的电池续航能力，以及如何更高效的使用电能。网球需要的跑动的距离大啊，拉锯是网球的常态嘛，对吧？打长球拉起来啊，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人类打网球这个体力消耗比这个乒乓球要大得多，当然了这个不在同一级别水准的赛事之下啊，你要说业余组和专业组那没法比，专业组的乒乓球运动员的体能耗费恐怕要比业余组的网球运动员还要高啊。这个在同等水平层次的比赛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网球考验人类的时候考验人类的体能啊，这个韧劲儿啊，这个持久度耐力，那么考验机器人就是什么呢？你的电池续航能力以及同等安培容量的电池之下你对电能的高效使用程度，同样的电量储备然后电池容量，那么如果机器人调教的更好，它的耐力更足，它的用电效率更高，它能做出的复杂动作和这个机器人的体力就更足，那么它的对手就吃亏了，对吧？这一点我觉得主要是考验的三电系统啊，电机啊，这个电池，还有这个电控啊。其实这个三电系统的本质是什么呢？电动车就是三电嘛，对吧？电机是负责动能输出啊，电池是负责储能和放能，你这个电控是负责就是如何通过高明的高超的算法来使得每一度电每0.1度电它的损耗都是有价值的，它都能带来最大的效率啊，这是它的难点在这儿。然后咱们再说最后说机器人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三大球类比赛中最难的。刚才说的乒乓球，它是最难的，综合难点它是最难的。首先我们看网球和乒乓球比赛需要的难。

0: 晚点刚才不赘述了。
1: 嗯，
0: 足球比赛都需要，对吧？这个足球比赛都需要，你小范围的调整角度、射门、断球，是吧？这些都是考验的是你的这个大脑、小脑的协调能力啊，这个对于环境的识别啊，实际起脚的把握，对吧？这些都是属于算法的考验。
1: 嗯，
0: 足球也是需要全场的进行这个运动啊。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蛮萌的这些小机器人足球运动员，
1: 嗯，
0: 萌萌哒的样子啊，但是呢，还比不上这个世界杯上啊人类球员的全场飞奔啊，飘逸潇洒。但是呢，它也是每挪动一步，它都是对于电量的损耗和对于电控效率的要求，是吧？它都有啊。然后同时最后一个，它的能力还是网球和乒乓球所不具备的。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
1: 嗯，
0: 对于机器来说，它就是一个集合运动啊。你想啊，每一方有多个球员，多个机器人，多个机器人之间是要有位置的变换和相互的组合的。对于人类球员来说，从小训练进入到足球的青训，然后一路成长，他已经在人的大脑中养成了潜意识，会阅读比赛，会期待着这个我们的球队这个队友跑到什么位置，我怎么送球，对吧？这对于人的大脑来说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长久的训练机制培养出的一个自然反馈。而对于机器人来说，你就完全得靠算法的协调调配以及在场上的机器人球员的自组网能力，是吧？他自己组成一个局域的自组网，然后在这个自组网之内进行信息的交换，然后位置的交换，然后这个可能你看人类球员一个眼神啊，这个梅西啊，是吧？这个经常跑出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跑位来，然后他的队友和他如果搭配的时间很长的话，配合的很长呢，也会心有灵犀，很默契。那机器人之间恐怕没有这个默契，他们只能是靠信息的交换来精准的定位。下一个 position 位置在哪，下一个点在哪，我会怎么传，以一个什么角度什么力度，这实际上考验的是机器之间的自组网以及网络自适配的功能。这个能力是作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非集合性比赛啊，网球也好，乒乓球也好，所不具备的挑战。所以我说足球比赛现在看起来是最难的。如果说足球比赛是足球是人类社会的第一运动的话，那么以后可能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足球比赛也可能是第一大运动。
2: 嗯，早晚有一天咱们也得转播这个世界杯机器人足球赛，而且到时候大家也得看。
1: 转播过了，其实
2: 去年转播过，但那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程度
0: 也是咱们总台啊，对吧？
2: 对，
0: 嗯，
2: 但是去年的那个激烈程度和我们大家想象当中的人类世界杯的那个激烈程度，大家觉得可能还在攀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有一天，也许真的从激烈程度上来讲，就要打一个平手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说到这个激烈程度或者竞技的成绩啊，比如说刚才讲到最直观的那个百米的成绩，大家说已经超过了博尔特保持的世界纪录，但也有人说，既然这个硅基啊，这个说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的运动性能各方面，我们造它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起码
0: 超过人，
2: 哎，比碳基要强。
0: 嗯嗯。
2: 那你还要把博尔特作为一个标识，这个意义到底有多大呢？两位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话题？
1: 我觉得可能你把博尔特放在那儿，并不是说让机器人真的和博尔特去相比，而是把人类的记录作为一个大众可以去感知，或者是说可以去度量的一个技术上的锚点，可能这个就是他把他和博尔特相对比的意义。如果说你真的在日后每一次机器人在产生一个新的记录之后，都要再和人比，说机器人已经比人强多少了，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好像人类已经早就突破了这个心理大关了。当汽车发明的时候，还会有人比汽车还是人跑得更快或者耐力更久吗？那是不是说以后就不需要马拉松比赛？在那个年代我们可能就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它现在显然不是一个问题了。我相信当未来我们看到机器人的性能不断在提高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成绩不再需要人类作为一面镜子的这个锚点，他可以自己跟自己比了，对吧？就好像赛车他也是不断有新的记录嘛。嗯，
2: 就是很多年以后，当机器人开始回忆起第一天他瞬间移动就能达到100米的时候，他不禁想起第一次超过博尔特的那一天，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嗯，
2: 包老师，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吧。
2: 嗯，
0: 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博尔特代表的是人类的 最快，对吧？
1: 嗯，
0: 这个更高更快更强嘛，它代表的是目前阶段的人类的最快，它是一个标志啊，它是一个里程碑啊 ，milestone。那么当机器人跨越这个里程碑的时候，实际上获取的更多的是一种对硅基生命未来蓬勃发展无限可能性的一种仪式感啊。而这种硅基生命的诞生，恰恰又出自于我们碳基人类、碳基生命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接力棒，我称之为人这个世界文明的接力棒嘛，应该说是，所以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还是那句话，机器超过人类是天经地义的哈，这点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你想啊，从这个蒸汽机带来的第一次工，
1: 听到蒸汽
0: 机首先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体力劳动方面，全方位的碾压了人类，是吧？然后随着第二次的电气工业革命以及第三次的计算机工业革命，到了计算机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发现
1: 脑力
0: 计算机不单是从体力上，它在智能上体力这个脑力上也可以超越人类了。等到了第四次的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发生着的，我们发现它在智慧和智能上也要超越人类了，这很正常。这很正常。
2: 人类运动会和机器人竞技，如果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接力棒的概念的话，如果从它的区别和联系的角度，张文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1: 其实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我认为机器人运动会的出现，或者是说我们通过运动会的方式来去不断的测试机器人性能的边界，它反而可能会让我们更加能够去欣赏人类运动会，现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古典美。所以我在此之前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汽车出现了，或者是说更好的像电梯这样的东西出现了之后，好像人的体力已经完全被碾压或超越了，反而让人类挣脱了我们作为一个工具的意义，从而发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就是说人纯粹的体能上的竞技，
2: 就是超越本身就是意义。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人类运动它的迷人之处不在于，真的不在于所谓的那个成绩的更高更快更强，它反而现在我们再去看完机器人运动会，再去看人类的运动，你会发现它的意义是，刚才其实包老师说了，像意志力，像不确定性，像那种生命的美感，甚至包括悲剧的色彩，可能像悲剧的色彩这类的，我们在奥运会上经常看到或为之感动的东西，是机器人运动会未来很多年它都没有办法去给予人类的，你反而能够更好的去欣赏奥林匹克运动。
2: 但说到意义，也想请回包老师，就是我们知道这届运动会也有很多场景类的，对吧？大家都在讲，就是和这个竞技的放在一起，其实也就意味着除了我们关注赛场内的成绩，我们也期待着它能够日益的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我们通用的生活场景，走进真实的物理世界，这方面的突破的价值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展开说说？
0: 是的，这次我们都知道51个大类嘛，其中有21个是场景类的比赛，啊，剩下的是属于竞技类的比赛。其实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按照人类社会来说，所谓运动会应该都是竞技类的比赛，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在这次，与其说它是一个机器人运动会，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场就是机器人的公共测试啊，大规模的全球性的机器人的公共测试。我们在技术工程界啊，说到测试有三种测试，一种叫内测，对吧？就是我们内部测试啊，开发人员呀，这实验室里啊，或者是这个企业的研究车间里啊，内测啊。一种叫灰测，灰度测试，灰度测试就是将半成品有限制的开放给一部分用户啊，外部的用户包括内部的用户进行这个灰度测试，也就是获得对于准成品的啊这个外部的反馈，看看它是不是真正达到了设计的初衷啊，最早的产品立项啊，产品的功能设计书啊，这个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各项参数指标啊，以及用户的使用反馈和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公测，公共测试，公开测试。公共测试的话，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在产品大规模上市应用之前的最后一步了啊。一般很少有说这个在公共测试开启之后还宣布这个产品就是咱暂时别干了，撤回吧啊，召回吧。 也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啊。一般厂家有胆量把自己的产品大规模的进行公共测试的时候，基本上对于产品是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大家看电影不也有点映场吗？对不对？点映完了以后还有大规模点映才是正式放映，一个道理，说白了是吧？有内部看片会，然后点映，点映就是灰度测试了，大规模点映就是公共测试了，正式上映那就是。

0: 产品上市了，是吧？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说，我们刚接续刚才的一个观点，就是文明的接力棒正在交接，但是最终的文明的控制者和受益者非常明确，还依然是人类社会，
1: 还
0: 是
1: 我们碳基的
0: 啊。你不能说这个，我们真的像马斯克说的一样，我们就负责一个引导程序，把硅基文明引导过来，碳基生命灭绝了，那不符合我们作为引导程序的初衷啊。我们是造出了机器，我们还是需要机器人反过来增进人类社会的文明的福祉，对吧？张大女士，这才是核心的东西。
2: 是，
0: 所以我觉得场景化的比赛恰恰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公开测试，到底机器人能帮人类干什么，是吧？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这个在21类大象的这个场景赛事中，又分出9个类别的场景啊，包括我们日常有生产制造啊，有运输啊，有这个流水线上的作业，还有这个特别的，就是家庭的家居服务，对吧？比如说康养服务、照护啊，看护老人、看护病人，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消防，就啊，这都是属于人类社会典型的应用场景。要么是属于人类社会的劳动力缺乏的啊，比如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全球都是如此啊。那么缺乏越来越多的看护人员，这时候机器人可以扮演更主流的角色。再比如还有类似危险类的场景，你比如说救火啊，抗险救灾，这种都属于非常危险的环境，如果是人类的这个消防员也好，或者是救灾救险的这个战士也好，他们以肉身之躯顶上去的话，那么伤亡率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都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如果这时候机器和机器人能够顶得上去，那当然是对人类来说是个福祉嘛，它保护了人类的财产甚至于生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9个小类的总计21个大类的场景比赛。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灵巧比赛，这是算做一个特别特加项啊。比如说灵巧手，能不能绣花呀，能不能捡豆子呀。其中有一个比赛我印象很深，他会将直径3毫米的红豆啊，用镊子夹起来放进直径5毫米的试管中，哈哈，这个我跟你说，就是人类操作的话，你也得是好好的培训一下，你才能够
2: 张飞绣花
0: 手不抖，是吧？然后眼睛准啊，放得进去，机器人做起来比人类还是要厉害得多啊。那所以说我们说场景类的比赛其实恰恰就印证了机器人到底能干什么。刚才如果说竞技类的比赛体现出了机器人具备什么能力的话，那么场景类的比赛它就展现了机器人如何应用这些能力为人类服务，增加人类社会的总体的福祉。
2: 对，其实千言万语一句话，现在虽然百米已经跑进了超过了博尔特的成绩是属于机器人的，但荣耀是属于人类的，对吧？这是晚上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所以大家抱着一个轻松的，同时对未来更加乐观的一个态度去拥抱，去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发展。
0: 有些个别的网友可能还会有恐惧之心，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
2: 恐惧的可能是他进步的速度，也许这个进步的速度我们用敬畏这个词儿来的可能会更为准确。我们谢谢包冉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新的观察，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中足联的三张罚单。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被罚了6万，部分看台控场一场，武汉赛区被罚款2万。而对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处以通报批评。四天之前，中足联还对国安俱乐部、申花俱乐部开出罚单，国安球迷是因为身着印有不文明文字的服装被罚款了5万，申花那边呢是因为3名球迷对男童父亲指责谩骂，主场被通报批评。再往前，本月初辽宁队赛前公开质疑裁判也被罚了5万。总而言之，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超的话题、中超的球事都很火爆，但好像有关球迷助威等等这方面的新闻有一点过火的苗头。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足球评论员、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朱毅。朱先生晚上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朱毅老师先给我们分一分吧，听起来这几张罚单啊，处罚的理由五花八门的，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分类？现在看今年以来各家俱乐部都出现了哪些所谓的不文明的违规行为呢？
3: 主要目前因为你刚刚提到一共最近出现了有6个罚单啊、
4: 嗯、
3: 其实这种涉及违规的行为，我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是3类，就是从场内到场外，从线上到线下，这些都有，其实都是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其实是按主体分类的话，一种就是球迷，这可能是最常见的，也是最近聊的最多的啊，网上见到最多的，球迷的这种不当的言行。你比如说，你刚刚说国安的球迷穿的这个印有这个不文明文字的服装啊，然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然后，申花队的球迷在赛后是对着这个一个男孩是吧，和他的父亲，进行了这个指责谩骂。这个实际上是行为是触犯了我们有一个叫纪律道德准则，这个准则当中关于展示含有这个侮辱性的内容物品或者说侮辱性言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赛区和俱乐部方面啊，赛区和俱乐部方面他要对球迷的行为要有这个组织管理责任，就是说球迷犯事儿，你俱乐部和赛区得要负责任啊。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武汉赛区的这个罚单当中，体现的是比较集中的啊。就是说，你比如说，除了球迷在退场的时候去呼喊这种侮辱性的口号啊，去辱骂对方的球迷啊，去包括他还有一个好像工作人员在赛前向这个客队球迷做出了一个侮辱性的手势啊，包括赛后还有很多的球迷去围聚和这个攻击啊对方的大巴。这个就是其实也暴露着，就是你这个赛区，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赛区这个概念啊。赛区不是指的那个体育场，它其实包括体育场，也包括当地的像体育部门、公安部门、足协呀、俱乐部啊各个方面啊。你对这个人员的管理和这个包括你赛后疏散啊各个环节，它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所以根据这个纪律准则啊，纪律道德准则，如果赛区和俱乐部，你不管你是有意还是疏忽，你都要对这个观众的不当行为负责，啊，另外一个就是俱乐部自身了啊，像金门虎俱乐部，他是因为没有按照这个官方倒计时时间，就是说实话就是迟到了啊，迟到体育场了，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竞赛的组织流程，因此你是被通报批评的。不管以为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哪怕是这个堵车也好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个客观原因啊，迟到也好，但是我们一旦这个比赛没有能够按时的去开始的话，影响其实很大的。比如比赛转播，比如赞助商的权益，比如说球迷到场以及疏散啊、交通的堵车等等，都会受影响啊。包括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辽宁简人俱乐部，赛前赛后的一些这个不当的言论，这也是一部分啊。
4: 其 其实这两个赛季啊，中超主场的上座率应该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我们感觉球队和球队之间的火药味儿好像也越来越浓了。上周其实我们才刚刚讨论过，中超出现了非常多很有现场气氛的 TIFO， 我们这两年看台文化做的越来越有自己的特点了，但这样的火爆的氛围呢也会催生一些过激的情绪。而且我看到好多球迷说啊，这是一个50,000人的球场啊，不可避免的总有这么一两个害群之马或者情绪比较过激的球迷，哎，这事儿不可避免。您觉得真的不可避免吗？
3: 啊，你说不可避免，我觉得有点太绝对了啊。因为但是我也承认的，就是因为足球运动它本身是一个激情的运动，是一个竞技运动啊，竞技运动就是讲究对抗的，讲究激情的，而且你想50,000人的球场啊，50,000个人，那就是一个很巨大的这种情绪的容器吧啊，你球迷实际上他赢了之后他想狂欢，输了之后他想发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人性，这个是压制不了的啊。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激情你不等于失控，对吧？你火爆你也不可能不等于失去秩序啊。我们讲的是这种失控和失序就属于一种越界的行为。我们经常有些球迷经常把这个球迷的这个文明和激情把它对立起来，好像一讲文明就得哎呀温文尔雅的呀，对客队客客气气的呀，一喊口号就得要一喊这个口号，一喊加油你就得斯文扫地啊。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两者不是这种对立的一种关系。文明它的本质是一种，我刚刚说的一个词叫越界啊，就是你文明的本质其实上是有边界感的激情。我以前呢在那个中超的一个赛场上看过，有一个球迷，上海的球迷的一个组织打过一个口号，就是一个标语在看台上，叫官有德，韩有义，狂有节。我印象特别深，这三个字我查了一下，是很早以前一个上海足协的一个领导提出来的。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尽情的呐喊，但是你不要用侮辱性的语言，对吧？你可以为主队助威，但是你不能说你去欺凌一个穿着球衣的孩子，你这个肯定就不合适了，对吧？你球场的人数特别多，管理的难度特别的大，我这是事实，但是绝对不是说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刚刚说不可避免，我说这不是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要管理，你不是说要把球迷的这个激情给管没了，这是足球运动的本质，你不能把管没了，而是要把那些越界的那些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给管住。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中足联开的那个对武汉赛区的罚单，是对涉事的看台叫无观众比赛一场，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你的激情你越过了底线，那伤害的是我们整个联赛，整个中国足球的一个生态。
4: 您刚才提到特别重要的，就是关于武汉赛区的这个处理意见，是处理的它的一个看台。可能不经常去现场看球的朋友不太了解啊，基本上我们的球迷组织很多都是通过看台来进行联系的。很多的时候呢，一个看台就是一个小的球迷的组织，然后几个看台组成了一个大的球迷的组织。有的球迷组织它的文化核心呢，可能就是为主队加油，而还有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球迷的组织，它可能相比于为主队加油，为对客队散发敌意，可能对于很多一些吧，现在在管理上面存在漏洞的球迷组织反而更重要。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中足联这个处理规定可能也是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出现的现象，你会发现对看台的管理，或者说对于某些看台某些球迷组织的管理是相当重要的，做出这样处罚决定，我觉得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现在呢，确实刚才说了，中超有自己的看台礼仪。这两天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吧，其实就是申花球迷围攻小球迷，或者有些球迷说啊，这是围攻小球迷的父亲这么一个事件。因为申花球迷认定啊，这个父亲是故意打了一个擦边球，他让孩子穿的国家队的吴磊的球衣，他觉得哎，这你就不能吵我了吧？你从对吧？于情于理你不可以这样做，而且又是一个小孩子。那这个背后的礼仪是什么呢？就是说客队球迷穿客队球衣坐在主队看台上，很多人就认为是挑衅行为，因为大部分 部分客队球迷理论上说都应该坐在客队的看台上面，这才是一个所谓正确的流程，因为这个客队看台就意味着你会提前进场，你会比主队球迷可能更晚退场，保证两边的球迷不发生冲突。但确实是有的时候吧，你也不好买这个票，说实话很多球迷呢可能就坐在了主队看台上，他如果穿的是客队的球衣的话，就会被某些主队的球迷认为，哎，你这在我们足球赛场上不礼貌啊。您怎么看他们所谓的这个内部球迷之间的这种约定俗成？
3: 其实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也分析了一下两方的这个就是立场嘛。其实我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虽然这个视频确实看着让人比较生气啊，
4: 对，
3: 但是说实话都能比较理解，因为这个男孩的这个家长可能也就是这孩子他想去看球，但是可能也许这个家长因为真实原因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是猜测，我们说男孩家长也平时也不看球，也不太了解中国足球，
4: 对，您这到底是您这些规矩我们不知道，
3: 对，
4: 存在着
3: 我不知道，我就带着孩子，然后孩子我说你孩子说我得穿个球衣去啊，那家里可能就这么一件球衣，当时给中国队加油时候穿的，哎，说那就穿上了，也就去了啊，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但是申花球迷这边呢，他说的呢也其实也有点道理，就是说你觉得啊你在挑衅我，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不敢自己穿，你把孩子穿了一件这个衣服过来当挡箭牌，然后这个故意来挑衅我们，就是对方双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行为啊，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约定俗成，或者说我们去看台上的这种潜规则，其实是因为我挺喜欢，我不知道，我挺喜欢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啊，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要在社会心理学里面就叫什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领地意识，或者说一种叫对抗美学，就是这个在球迷组织当中其实特别常见，就是我们足球文化当中是有这种领地意识的。你看在这个欧美，在国外有很多这种死忠看台，它有很多类似的潜规则，就是球迷他希望他在看台上他能形成一种非常压倒性或者压迫性的这种气势，这个本身我们不排斥它本身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刚刚说的也一样，就是任何事情它要有一个度，你任何的约定俗成，任何的潜规则，你不能凌驾于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的上面，对吧？那么你在申花的这个案例里面，你对方是一个穿着国家队球衣的小男孩，这个父亲的这个行为可能在部分球迷看来是挑衅，但是你把一个小孩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人卷入这种所谓的叫文化冲突当中，我觉得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你约定俗成的你这个边界，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边界在哪，就是你不能针对无辜者，你不能针对普通人，你更不能最不能针对的就是未成年人。
4: 对，
3: 我们看到中足联最近也经常发一个倡议书，对吧？那倡议书里面就有一条就写的说要善待老人儿童等普通观赛者，
4: 对，
3: 就是我们实际上可以有不欢迎对手的这种文化，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有攻击他人的权利。你可以用歌声和口号啊，在气势上你去压倒客队，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对吧？你唱歌比哪个喊的口号响，你得盖过他啊，比哪个鼓声更响，但是你不能用恐惧和暴力去压倒一个普通的观众吧，我觉得啊，所谓的看台礼仪，我觉得你不是要把非得把球衣的崇拜放在第一位，看台礼仪应该首先是对人的尊重，然后才是对球衣的崇拜，这个很重要。
4: 而且其实我再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毕竟这种球迷组织，虽然说它所谓的是纯度最高的，可能是最疯狂的，可能是这支球队球迷文化最重要的中间，但毕竟它是少部分人。这五万的主场里面，可能这类的死忠的球迷的组织，它占到几千人，这个是最大数量的。但是对于一个球队的文化来讲，它可能不能只是这些所谓的纯血球迷，它还需要大量的大众去走进足球场，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那你希望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你所支持的这个球队的球迷群体，那我觉得这种排外的、这种对外排斥的这种文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应该被消解的，因为我需要把这个球场的大门打开，让更多的人喜欢上 向足球，而不是让更多的人觉得他是排斥我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俱乐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吧，咱们现在就会觉得这个责任怎么样去区分？因为毕竟啊，现在球迷组织和俱乐部是俩主体，然后球迷组织呢和一些过激球迷之间呢，他可能也没有必然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且文明

0: 观赛它只能是一个倡议嘛，或者说球迷组织和俱乐部之间怎么样互动，他们各自应该在这里面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呢？在您看来？
1: 当然不能只是倡议了。你从这个法律和规则层面来看，如果我刚刚在说罚单的时候提到的中足联的这个纪律和道德准则，这就是一个硬约束，是吧？硬约束。从执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俱乐部和球迷组织也不能是两张皮啊，因为你俱乐部承担的是主体责任，刚刚也说了，你俱乐部自己有管理责任，无论有意和无意，你要对自己的球迷的行为负责。所以要求俱乐部，你不能说是只卖票啊，你还要去做好这种赛前引导啊，包括赛中的监控啊，包括赛后的复盘呐、包括还有我刚刚还提的那个赛场上有那种工作人员，武汉的工作人员在那竖中指啊，这种东西你得要管理好，对吧？
0: 对。
1: 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实际上你看到那个事件是发生在赛后，对吧？那是在那个检票口，应该是散场
0: 的
1: 那个位置。对，就是你实际上我们在入看台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就不会把这种非常死忠看台啊，或者这种球迷组织啊和散客的看台，这个不仅是孩子，可能他只是在一个散客看台，对吧？他就是那么在入场和离场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两类人可能会碰到一起，大家对于足球的理解不一样，对于足球文化的理解不一样，那可能就会产生冲突。所以不光是看台管好，你在入场离场的过程当中也要有约束自己的球迷的各种行为，从赛中赛前赛后都要有约束。球迷组织呢，这个角度呢，你球迷组织，我说实话，你承担的是一种，做示范啊，示范责任，或者说一种自律吧啊。因为你确实，你球迷组织，你跟个别过激的球迷之间，他没有一个直接的管理关系，很多都是很松散的。而且甚至是就是大家平起平坐，大家可以说可以自称叫战友兄弟，是吧？啊，但是。球迷组织他，我个人认为他有这个足球文化在里面，他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号召力的和他的一个文化的影响力的。当一个有组织的，或者说一个在这个球迷团体当中非常有威信的一个助威团体，他开始喊侮辱性口号，那他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一个看台喊，大家都喊，变成整场喊，变成每一场比赛都喊，那这个赛场的环境谁还来保护呢？反过来，如果球迷组织，我在赛前我就反复强调，我们是只助威不对骂，在比赛当中能够去自然的去制止各种身边的不文明的行为，这种来自我刚刚说的像战友啊、兄弟啊的这种约束力，你可能比一万个什么规则呀、准则呀都管用。
2: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这个两者的这种俱乐部和这种球迷组织这种互动模式，应该是俱乐部要为球迷组织去提供一个这种非常合法合规的这种资源的支持啊，助威的这个空间啊，你要理解他们的需求，对吧？那球迷组织要以这种以文明的助威文化，而且文化是成长的，还要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球迷组织还是很有创造性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巨型的 TIFO 啊，这种文化啊，用这种助威文化来回馈赛场。我一直都认为球迷不是靠管的，球迷是靠引导的，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是贡献共治的关系，不是说非得要谁管谁啊。
2: 但首先俱乐部得摆正一个心态，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说你碰到比赛说，哎，球迷都得支持我呀，这是我们离不开的第十二人，然后出事的时候，哎呀，你看我也管不了，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命运的馈赠不能只想着礼物的那一边，它是有价格的，该你管理约束的那份责任，其实那份心态首先不能丢，对吧？好，谢谢朱毅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乐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巴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表示，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多瓦尔表示，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今天在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为持续深化两党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阮文广表示，愿同中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加强交流互鉴，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落地见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上半年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市合计完成业务收入1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占全国总量的83.1%，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7%。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上海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悉，该营地由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是一个培训中心，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此刻提示，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20点30分结束北京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两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两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两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四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长青，长青，长青，长青兄，来了，长青兄，
2: 病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
3: 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4: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2: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13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长青兄，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
1: 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4: 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2: 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好主意。
0: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妻书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下。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末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

0: 当时绍兴城里面它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巨齿形的柜台。
1: 这就是温酒的吗？
2: 对，这个话叫串桶，就是温酒的一种气质，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3: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0: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是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一方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到碗里边的。
4: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5: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0: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到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的刻在记忆里面。这个酒店它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4: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0: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的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11、12岁、12、13岁这段期间。
3: 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0: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4: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

0: 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1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7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 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8: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的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了，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呀。
1: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19: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 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
18: 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19: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血，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18: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
19: 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琅琊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五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百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琅琊山五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琅琊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

0: 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义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000人。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5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5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5位战士面前有2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3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3面悬崖，无障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的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5位壮士就一步步的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的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4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5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5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吴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2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遇难。狼牙山5壮士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济于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0: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气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4

0: 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叔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1: 意应卿卿如晤，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2: 不，觉民，不要去。

0: 医生，医生，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凉。快尝尝，我特意为你做的肉燕。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1: 所以才哄着我的。
0: 不是，
1: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0: 愁？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1: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俊明，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
0: 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
1: 可万一回不来呢？
0: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1: 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0: 突然这样，
1: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
0: 不行。
1: 好，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
0: 别闹了，依影，我有苦衷。
1: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0: 对不起，我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你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1: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0: 不许哭鼻子。
1: 我只想轻轻的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的走。那些子弹打在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救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
2: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0: 就是《与妻书》。
1: 原创民族歌剧《与妻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妻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书、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轻妻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见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失，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则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录像，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至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无意久怀愤，如

何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长跪告，夫为乞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语，吾以失恩义，悔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负娶亲，逼迫有阿母，请暂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慎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故父重分云，广西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赶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迎苦心，贵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屈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归蕤似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莲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关于《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

0: 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柯。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50年8月1号，新疆于田普鲁村，一支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骑兵连整装誓师，向着渺无人烟的藏北高原进发。此后1年03天里，63条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他们走过的克里雅古道，6年之后成为新藏公路最初踏勘线路。一支136人的先遣连，为何近半数人马长眠在扎麻芒堡的寒冬里？党代表李迪三在高原绝境中留下了怎样的遗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喷发是如何改变整条公路走向的？1957年，首支抵达阿里嘎大克的汽车车队，又是如何给高原带去久违的烟火暖意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藏公路，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1949年底，新中国刚刚成立，西藏还未解放。中央确定了多路向新进军西藏的部署，新疆方向的任务是从于田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北阿里。这条路古已有之，叫克里雅古道，是古往今来进出西藏最险的一条路。1950年4月，王震致电中央军委，于田进藏路线需修筑方能通过。为了探路、设站、开展群众工作，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决定先派一个连先行进藏。这个任务落在了第一团第一连身上，加强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医护，全连136人，由7个民族组成。带队的一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先遣连党代表兼总指挥，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1950年8月1号，于田普鲁村红旗猎猎，136人牵着马匹，拖着物资，向着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硫磺打板、界山打板，穿过阿什库勒火山群，沿着克里雅河谷一路向南。一路上，冰川、激流、悬崖、缺氧，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9月9号，先遣连抵达改泽境内的扎布村。10月底，连队进入扎麻芒堡，也就是今天的改泽县先遣乡，准备过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会成为先遣连最惨烈的一仗。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高寒缺氧，风雪漫天。全连断粮断盐，只能靠打猎和挖野菜度日。高原病开始在队伍当中蔓延，先是腿肿，接着全身浮肿，然后口吐鲜血。药品很快用完了，马匹一匹接一匹的倒下，战士们就煮马肉吃马皮。最艰难的时候，一天要举行11场葬礼，经常是早上还在一起说话的战友晚上就没了。李迪三也病倒了， 他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却每天拄着棍子到各班查看，给战士们鼓劲儿。党支部开会研究给他用药，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用药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在党员大会上，他提议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他还做了挺进歌、顽强歌，教全连传唱，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李迪三与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裹着棉被，用棉布包着肿胀的耳朵，坚持收听广播，把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地的消息记录在小本子上，再一句一句地念给战士们听。没有纸，他就把字写在树皮上，没有墨水，就用红土和锅灰调成颜料。这部电台成了先前

莲与外界唯一的联系，他也是136人在绝境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1951年1月30号，西北军区发来嘉奖电，授予先遣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每人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扎麻芒堡，战士们抱着电报哭了。1951年5月23号，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5月28号，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280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会师。此时的李迪三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得知17条协议签订，流下了热泪，把病中写下的日记交给安志明，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6月1号，李迪三被追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的大地上。从1950年8月1号出发，到1951年8月后续部队完成挺进任务，先遣连在高原上战斗了1年03天，136人当中63人牺牲，接近半数。他们没有筑路，却用生命完成了新藏公路的第一次选线。先遣连出发之后，筑路部队紧随其后。1950年5月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个骆驼团和1800名民工开始沿先遣连走过的克里雅古道修筑入藏公路新疆段。到1951年，这条路已经铺设了169公里路基。然而，大自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谁也没有料到的障碍。1951年5月27号，筑路部队正在克里雅古道施工，阿什库勒火山突然喷发，这是中国大陆有记录以来最新的一次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岩浆改到了河谷，加上克里雅县本身过于险峻，中央和新疆军区决定放弃克里雅县，公路改到西线，走叶城塞图拉界山打板一线。这条线就是今天219国道新藏段的前身。1951年8月3号，安志明率部抵达噶达克，阿里宣告和平解放，但是阿里的物资供应仍然要靠骆驼和牦牛翻越昆仑，一走就是1-2个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时间来到1955年6月，交通部正式批准修建新藏公路，由交通部西安第五工程局承建。这个决定是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之后做出的。1954年12月25号，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但是阿里地区仍然孤悬昆仑山北，物资运输全靠畜力，一趟要走1-2个月，大量牲畜倒闭途中。阿里30000多藏族同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靠印度商人供给，常常遭受重力盘剥。当地盛产的优质羊毛和高品位硼砂却无法外运，修一条从新疆直达阿里的公路成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西安第五工程局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骨干筑路队伍，曾参与多条重要公路建设。接到任务之后，工程局精锐进出，从陕西抽调技术人员和工人，与新疆边防部队、当地民工组成联合筑路大军。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边防部队战士、工程局职工和3000多名民工挺进昆仑腹地，新藏公路大会战全面打响。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新疆日报1957年11月的报道这样描述：有在公路上奋战20余载的老工程师、老工人，有从东北转战西北、百炼成钢的职

战员，又曾波导荆棘浪、劈开五指山的建设健儿，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也有出涉工程的本地民族青年。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他们要面对的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极限环境。对于这支筑路大军来说，缺氧是最先遇到的敌人。在海拔5000米的打板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战士们抡一锤就要喘半天，很多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晚上躺在帐篷里头疼得像要炸开。出进工地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其次是严寒，即使是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衣。打板上夜里-10几度，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冬季平均气温-25度左右，以往高原筑路冬季都要停工。为了抢工期，新藏公路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施工的先例。建设者们在-30多度的严寒里坚持作业，雪地扎营是常态。没有帐篷就挖雪窝子织简易窝棚，没有床铺就把皮大衣铺在地上。粮食一度短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炒面，就伴着雪水咽下去。有战士回忆，最饿的时候把皮带上的牛皮都煮着吃了，但是没有人叫苦。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昆仑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冰川再冷，冷不了我们的决心。最难的是悬崖和冰河，公路要贴着昆仑山的悬崖峭壁向前延伸，很多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腰里拴着绳子，悬在半空当中打眼放炮，钢钎打吐了一根又一根，累计上万根。路基宽只有2.5米，刚刚容得下一辆汽车通过，被战士们称为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建设初期，施工材料、工具和生活物资全部由外地采购，再靠毛驴驮运进入工地。从邺城到工地单程就要走10几天，后来运输条件才稍有改善。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毅然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当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在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的镜头里，这座桥至今依然清晰。在这条路上，牺牲与筑路同行，高原病、塌方、雪崩、翻车。在新藏公路沿线的山坡上，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座筑路者的坟茔，有指挥员的墓碑，也有17岁新兵的坟头。1957年10月，经过19个月的苦战，新藏公路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

开放前，阿里地区90%的物资都经这条公路运输，粮食、药品、百货、建材源源不断地翻越昆仑，送进藏北高原。新藏公路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它是中印中巴边防线西中段唯一的战略主通道。公路距边界线平均只有70公里，连接着20多条通往边防哨卡的支线公路。修筑这条路是先遣连和筑路大军众多条生命换来的，然而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63年起，叶城公路总段开始对公路逐年改造，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是积雪封山，夏天是洪水泥石流翻江。早期全年从4月到11月只能通车8个月。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1986年夏天，新藏公路545公里至690公里段发生洪灾，叶城公路总段组织塞图拉公路段全体职工抢修，很快恢复通车。1997年7月31号，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新藏公路造成毁灭性打击，40多公里路基和数10座桥涵被吞噬，叶城公路总段从叶城、沙车、泽普、喀什、乌鲁木齐紧急调运铅丝、麻袋、编织袋等物资，组织人员35天日夜奋战，将被困的537名军地人员和34名外省人员引领到安全地带。进入21世纪，这条天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变。2007年，狮泉河到日土段133公里铺通了柏油路。2010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新藏公路新疆段改建整治工程，国家累计投入近100亿元推进全线硬化。2025年6月1号，昆仑山深处的1号、2号、3号隧道贯通，3条钢铁巨龙取代了9曲盘山的险途，叶城到阿里一日还成为现实。如今219国道已经从叶城、拉孜延伸为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的边境大环线，全长超过10000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国道。当年先遣连走过的荒原上，自驾游的越野车、满载物资的货车川流不息。叶城依托219国道0公里，崛起为矿业重镇，100万吨级铅锌矿场、30万吨石英石项目沿路星罗棋布。西藏的锂矿石在此冶炼，新疆的彭美在此加工，阿里的土特产几天就能运到北京、上海。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这条天路又有了新的身份。随着自驾游兴起，新藏线成为探险者心中的终极公路，被誉为最美国道。每年夏季，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涌入叶城，从0公里背出发，穿越昆仑、喀拉昆仑，挑战这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限之路。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这条路的基本盘没有变，它依然是阿里最重要的物资通道，依然是边防线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动脉。在改泽县先遣乡，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静静矗立，馆前13.6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36名先遣连战士，不远处就是新藏公路。70多年过去了，从先遣连的马蹄到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再到今天隧道贯通后的滚滚车流，这条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始终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路
在高原上延伸，精神也在一代代人身上。

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1: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

0: 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2: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就完了。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2: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了。
1: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

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

0: 苦，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情怀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强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李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那不妨我们就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敲锣敲鼓，走去哪里呢？可以哪里？如果是煮鸡翅，又可以啊，来了做盘子。去了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好，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了，转了。他们都研究了一首歌，我们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洋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

0: 盛，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技艺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下集。
2: 当警在自己施法的视窗中，看到他们走后黄知锦身上发生的事。黄知锦正在宅院里教学徒缂丝，岁月静好。突然，几个官兵冲进来，将他抓走了。
3: 放开！我没有犯事，你们凭什么抓我？
4: 皇上有旨，凡是年二十会缂丝的女子，都要进宫。
3: 为什么？
4: 据说皇上失了心爱的女子，大发雷霆，还要在民间找个差不多的进宫。姑娘，你可是有福了。
2: 桑锦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3: 这个狗皇帝简直把女人当成玩物，我要去杀了他。
5: 你别忘了，我们异能族不能伤害人类。
6: 可是普天下莫非王土，无论我怎么做，皇帝都能找到他呀，难道就无解了吗？对了，如果皇帝根本不知道民间有黄知锦这号人呢？
5: 如果真是天定的姻缘，怕是什么也阻挡不了吧。
6: 可是在之前的时间线里，王之锦不就成功开办了传习所，传承了缂丝，终身未嫁的吗？我可不相信什么天定，一切因果都存在变数，只是人们
5: 只缘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3: 正是。
2: 二人又一次穿越，此时黄之锦跪在院子里，皇父威严地坐在他面前，辟邪和桑锦躲在假山石后面。
7: 说，是谁教你缂丝的？
3: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缂丝，看看也就会了。
7: 胡说八道，缂丝技艺复杂，就算是有良师教导，也要七八年才能出师，就算你是千古奇才，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学会，更何况你这手艺几乎跟你大嫂不相上下了。说，到底是谁违反家规教的你？是不是你大嫂？
3: 没有人教我，就是我自学的。
7: 再不说，家法伺候。
2: 辟邪扣住一颗石子，正要救黄之锦，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急匆匆跑过来。
8: 老爷，前面来了个不得了的贵宾，夫人请你和小姐赶紧过去。
3: 不好，是皇上来了。
2: 辟邪想了一下，嗖地将石子扔出去，打到黄之锦的麻穴。黄之锦忽然晕了过去。
8: 这是怎么了？怕不是小姐在日头下跪得太久，中暑虚脱了吧？
7: 哎，赶紧把他扶进屋，再去请大夫。
8: 老爷，小姐要知道您这么疼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7: 唉，她是好孩子，假以时日，缂丝技艺一定能超过她大嫂。只可惜是个女儿，终究要外嫁的。
2: 辟邪打扮成郎中的模样，给黄之锦搭脉。桑锦打扮成郎中徒弟，立在一旁。
5: 这里是药方，我与你说一下煎药的注意事项。
2: 辟邪把仆人引了出去，留下桑锦和黄之锦两个人。不一会儿，黄之锦悠悠转醒，看见桑锦，脸上露出笑容。
3: 桑锦姐姐，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的。
2: 这话一入耳，桑锦的脑瓜子便嗡的一声。
6: 只要他还认识我，就说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穿越。可恶，这次究竟是哪里又出了错？
3: 桑锦姐姐，你可把锦儿想得好苦啊， 这些年锦儿一直有听你的话，认真练习刻丝，连爹爹都夸我刻得好呢。
6: 锦儿，你听我说，前厅来的那个客人会让你痛苦一生，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这里。
3: 为什么？
6: 因为在这个封建社会，只要有父权、夫权、皇权在，女人就做不了自己的主。
3: 姐姐，你说话还是这么高深，我听不大懂。
6: 来不及解释了，先跟我走。
5: 桑锦，皇上看见他做的半幅缂丝画作，非要见他，已经往后院来了。
6: 你拦住他们，我要带他走。
5: 没用的，皇上已经知道黄之锦的存在，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6: 不，
5: 乐观点，八年前他见过你，说明咱们还有一次机会。走吧。
6: 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3: 嗯。
8: 锦儿。
2: 回到齐化，桑景突然吐了一口血，桃花扇正面的桃花只剩下一朵。辟邪赶紧用法力探查他的心脉，
5: 不好，心脉时断时续，就好像当年。
2: 暖黄色的光线下，小桑锦在屋子里玩娃娃，他听见房间里父母的争吵声。小桑锦跑过去，远远地看见父母正在吵架。
9: 你没有看到他们学这些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他们简直把我当神一样膜拜。
10: 可是我们不是神，我们要保护文明，不是创造文明。你做决定之前没想过跟我商量一下吗？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桑锦怎么办？他还那么小。
9: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除非逆转时空。
2: 桑锦抱着小玩偶，孤独地站在走廊的尽头，感觉离父母很远，怎么也跑不过去，看不清他们的脸。桑锦跌了一跤，哭了起来。
3: 娘，娘！
2: 桑母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向他这边走了过来。桑锦赶忙伸出手去，谁知面前的一切像镜子一样，一碰就碎了。
3: 不要！
2: 桑锦从梦中醒来，呼吸急促，眼角还带着泪珠。他喘了几口气，渐渐平复了下来。他试着催动灵力，发现自己的体力恢复了不少。他低头，发现自己脚踝上的金铃铛多了一颗，已经有五颗了。西画里很安静，没有看到辟邪的身影。
6: 奇怪，辟邪人呢？
2: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黄之锦的生命线还是断在28岁。一旁的桃花扇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朵桃花了。
5: 小锦，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还在睡啊？再不起来我可就吃完了。
2: 辟邪走进桑锦卧房，发现桑锦不在屋内，桌上的桃花扇也不见了。辟邪赶紧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铃铛，原来他身上也有一个，与桑锦脚上那个一模一样。辟邪催动灵力，金铃铛并无任何反应，他的心沉了下去。
5: 你知不知道分隔在两个时空，我再也无法护你周全。
2: 辟邪不禁想起当年故事，年轻的桑锦强行施法，试图逆转时空，改变一切，挽救违反了天道的父母。等辟邪千辛万苦赶回桃花源，发现桑锦不见了，桃花扇掉在地上，最后一朵桃花也不见了。辟邪发疯似的到处寻找桑锦，一无所获。正在此时，他听到了一声婴儿微弱的哭声。顺着哭声，辟邪在角落找到一个啼哭的女婴，那眉目中的模样分明就是桑锦。辟邪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痛苦不已。
5: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2: 不好！辟邪见婴儿呼吸要停，赶紧把她平放在地上，将一个红绳脚环戴在小婴儿的脚上，
5: 又拿出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上面有七颗铃铛。辟邪催动灵力，释放大招。辟邪和小婴儿周身都被蓝绿色的光芒笼罩，灵力不断地从辟邪的身上转移到小婴儿的身上。过了一会儿，施法结束了，辟邪虚弱倒地，小婴儿却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起来。辟邪脖子上的铃铛少了一颗，转移到了小婴儿的脚环上。
11: 哎，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从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5: 辟邪从早年的记忆中恢复过来，苦笑一声，吐了一口血。他的血落在了天宫全书上，突然产生了神奇的效力，似乎修复了什么东西。辟邪赶紧催动灵力，发现之前看不清的黄之锦的历史突然重现了。他看了一遍，大惊失色。
11: 小姐，你做了什么？

0: 也是爹娘的孩子，凭什么不叫我克斯呀？
1: 他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两个小辫子格外惹眼。他掏出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就剪断了自己的长头发。
0: 我不要当女孩，我不要当女孩。
1: 头发一束一束地落在湖水里，黄狮锦越来越激动，突然脚下一滑，跌落湖中。
0: 救命啊！救命！
1: 黄狮锦不会游泳，很快就沉了下去。眼看湖面恢复了平静，突然，桑锦抱着黄狮锦从湖里冒出头来，他拼命地往岸边游去，终于上了岸。桑锦按压黄狮锦的肚子，他吐了一口水，苏醒过来。
2: 你认识我吗？
1: 黄狮锦摇了摇头，四处看了看。桑锦松了一口气。
2: 可以告诉姐姐你为什么会掉进水里吗？你的头发又是怎么回事？
0: 我想学克斯，可是我爹说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唉，
2: 原来过去有这么多破规矩。可是如果他没法学会克斯，日后又怎么能成为传承人呢？那你有没有想想别的法子？
0: 我去求了大嫂了，她平时最疼我了，可她怕我爹，她也不同意。
2: 她若是学不会克斯，日后自然也不会遇到皇帝，说不定可以平淡地度过余生。只是克斯的传承，那你就放弃呗。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你干嘛非盯着克斯不放呢？
0: 唉，姐姐，我自小便爱看家中长辈们克斯的。我娘说克斯代表了古老的智慧，通经断纬，就像咱们的人生路，既要顺畅连贯，又需变化多端。我虽年幼，不懂其中真谛，但我却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织就动人心魄的作品。倘若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我都不知道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哎，
2: 小小年纪就已经看破人生了。
1: 黄之锦的小脸上露出了一股童稚的倔强。桑锦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 那我送你个礼物吧。
1: 桑锦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油纸包裹，递给黄之锦。黄之锦打开，里面竟是一本克斯要术。
0: 哇，这是送给我的吗？
2: 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0: 你说，一百个我也答应你。
2: 第一，今天的事儿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包括这本书。第二，以后你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要记得今日对克斯的热爱，好好将这个记忆发扬光大。
0: 拉钩。
2: 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桑锦用他剩下的头发给他绑了一个发型。
2: 错的不是你身为女孩，而是这个时代你要爱你自己。快回去吧。
1: 黄之锦拿着书欢天喜地地走了。桑锦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却空落落的。桑锦回到奇画，一抬眼就看见辟邪铁青着脸瞪着自己。
3: 你干嘛？吓我一跳。
4: 你去见过黄之锦了？
3: 是啊，刚刚你不是不在吗？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只好自己去了。
4: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那架子上的书呢？你是不是带给黄之锦了？
3: 是又怎么样？你弄疼我了。
4: 你拿清代的书给明代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灾祸？你忘了这是有违天道的吗？
3: 我只是帮他学会了他本来要学的技术，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不给他这本书，或许他根本就成不了克斯大师。
4: 你也太自大了，跟你爹当年简直一模一样。
3: 你说什么呀？
4: 是，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是有超能力，但抛去那些，我们也是有血有肉会老会死的人。我们有情绪，我们的判断会出错，我们跟普通人一样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我们和人类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是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膜拜的神，你明不明白？
3: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说教了。你说的这些大道理能完成保护克斯的任务吗？
4: 这本书我修好了，你自己看吧。
1: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生命仍然结束于28岁的宫廷。
4: 你努力了这么久，只是奔向了一个早就写好的结局。
3: 这不可能，明明之前黄之锦还开了教习所的呀。
4: 在你没有参与的时间线里，黄之锦10岁落水，被路人所救。后来他没有放弃对克斯的热爱，软磨硬泡，终于让他的大嫂同意教他克斯。只是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大嫂只能隔三差五地教他。黄之锦进步缓慢，但一步一个脚印，从没有放弃。18岁那年，黄之锦并没有支出那幅旷世奇作，自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青睐。直到25岁，他独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教习所，把克斯技术发扬光大，终生未嫁，享年73岁。
3: 你是说，是因为我的参与，所以才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
1: 没错，无数个画面闪回，桑锦终于明白，其实他一直在循环里打转。
5: 是你，8年前就是交了定金又跑路。
3: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浓烟马上就要进去。
6: 说，是谁教你克斯的？
0: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克斯，看看也就会了。
1: 桑锦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童年桑锦趴在水缸边上，看水里的鱼首尾相连，顺着圆形的轨迹游着。桑锦母亲蹲下来抱住小桑锦。
0: 妈妈，小鱼在水里游，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
7: 哟，小东西这么点大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这就好像是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先后是相对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圈，果也可以在因之前。

0: 桑锦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呢喃，
1: 娘娘。
0: 辟邪玉上前搀扶桑锦，桑锦一把推开他，眼中含泪，
1: 是你消除我的记忆对不对？难道我不配知道真相吗？连一个自己历史都不记得的人，你让我怎么去拯救别人？
2: 好，现在我这就把你的历史还给你。
0: 辟邪深吸一口气，催动灵力，桑锦感到自己被拉入一个影像里，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自己的记忆。4500年前，桑氏夫妇拥有控制金属的能力，他们在蜀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环境闭塞，资源匮乏。为了帮助当地人，桑锦的父亲桑延违反天道，向当地人传授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青铜器铸造技艺，创造了一个新文明。当地人将他们夫妇尊为天神供奉。谁知好景不长，由于桑延违反了天道，上天收回了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如常人一般迅速衰老。未等到女儿桑锦成年，就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而这个文明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里彻底毁灭，无数人丧生。他们的女儿桑锦为了挽救这样的结局，在自己学艺不精又情绪不稳的情况下强行催动灵力穿越，却遭到反噬，身体缩小到婴儿大小，生命垂危。桑锦青梅竹马的恋人辟邪与桑锦缔结灵力契约，将自身的自愈能力让

0: 渡到他的身上，才挽救了他的生命。小姐，
1: 对不起，你说的对，是我搅乱了历史，我就应该把一切拉回正轨。
2: 你要做什么？
0: 桑锦唤出桃花扇，翻到了背面，那是一朵黑色的桃花。
2: 不可以。
1: 我知道怎么做。一些这几千年谢谢你，但现在这段路我要一个人去了。
0: 辟邪看到桑锦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有一种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2: 那你保重。
0: 桑锦点了点头，催动桃花扇消失了。
2: 我会等你。

0: 这次穿越之后，桑锦直接出现在冷宫门口，冷静地在井里打了一桶水提进后院。后院有个老旧的佛龛，枯落叶铺了一地，一个残竹被老鼠啃食只剩下一半。一阵风吹过，蜡烛倒在树叶里，很快燃起了火。桑锦一个箭步冲过来，用一桶水浇灭了火星，然后桑锦走进黄之锦的寝宫。黄之锦仍然坐在窗户边的织机前低头刻丝，神态沉静专注。桑锦走近，黄之锦抬头看到他，眼神中满是惊喜。
1: 你来啦？
2: 对不起，是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这次来了我便不走了。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哎，你这是做什么呢？
2: 请师父教我克丝。真的很可笑，我一直喊着要传承它，却连一根深丝都没有摸过。我知道克丝之道非一朝一夕可成，我愿意脚踏实地之心，从最基础的经纬交织学起，不畏艰难，不畏繁琐，将您的衣钵继承下去。
1: 说什么师徒，有你和克斯陪我呀，这冷宫里也增了许多生机呢。

0: 船舱里，正在看书的辟邪发现一旁的乌篷船冒出莹莹的光芒，他捞起乌篷船，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寿命延长了，桑景的名字若隐若现，后面克斯的传承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辟邪打开新闻，发现巴黎丢失的明代克斯作品《群仙拱寿图》完璧归赵，再放大看那幅图右下角的黄之锦字样，
1: 这竟是桑锦的笔迹，他真的留在那里，不会再回来了。
0: 辟邪手上拿着的一本古书上写着，黑桃花穿越有去无回，施法之人丧失灵力，变成普通人衰老而亡。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传来，辟邪恍惚了一下，他跌跌撞撞地从船舱走出去，外面阳光灿烂，岸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的景象。他循着铃铛的声音望过去，看见桑锦站在河岸边冲他微笑。
2: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

0: 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1: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0: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1: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1.9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0: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便出现意外，救助人也无需担责，这是法律给善意的兜底保障。
1: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对于普通个体户来说，开店做生意最怕纠纷缠身、舆论纠缠。
0: 嗯，
1: 这笔钱啊，更像是店主为生活止损的和解成本，而不是做错事的代价。
0: 这也是这件事儿啊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法律呢守住的是非底线，但人情调解的和稀泥思维依然在悄悄消耗社会善意。
1: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0: 所以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1: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F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

0: 市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个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4: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5: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

0: 原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2: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1: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2: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 他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2: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5: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7: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我们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 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12: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11: 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3: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14: 比如从额度上

0: 就可以实现买房的。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0: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0: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5: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4: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

0: 阶段，
1: 嗯，
0: 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2: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3: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2: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4: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个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2: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5: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6: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2: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7: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8: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2: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9: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那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2: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

0: 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1: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资源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期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0: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内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2: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两个小时，那我就认为两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0: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3: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0: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4: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4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选板材要环保，
1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双台风紫檀、沙德尔影响我国沿海，各地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0: 还会为您带来新闻特写，编草协议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2: 受到紫檀的影响，八月二十一号开始呢，广西多地遭遇了暴雨到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108.45米，超警戒水位7.25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因为受到这个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3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江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位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理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抽风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啊。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失联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限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没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受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
1: 受到紫檀的影响，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

0: 26日下午，具体复印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印信息，在琼州海峡复印通告发布前未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1: 好的，并且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3: 好的，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汛警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鳌江、赶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低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正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金山岛、香门蛇盘岛等涉海 A 级警示病源。主持人。
1: 好的，李佳。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艳敏。艳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增派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 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

0: 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的措施。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应，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吴彦敏。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在家吗？我来了。
7: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2: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3: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威仪成气浪。
3: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5: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下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3: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其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6: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3: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7: 他没学到这个，
3: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他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6: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北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8: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1: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工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2: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3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0: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9: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0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9: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工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1: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钟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9: 几乎所有涉案工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0: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 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9: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1: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

0: 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鞠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比如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的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0: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

0: 都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你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0: 对，
1: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
1: 可能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0: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量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 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0: 嗯，
1: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0: 是，
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0: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
0: 嗯，
1: 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
0: 嗯，
1: 就它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
0: 嗯，
1: 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
0: 嗯，
1: 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0: 对，
1: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0: 嗯，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所以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嗯，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
0: 嗯，
1: 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
0: 嗯，
1: 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
0: 嗯，
1: 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就是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
0: 嗯，
1: 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嗯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0: 对，
1: 那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
0: 嗯，
1: 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 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
0: 嗯，
1: 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连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
0: 嗯，
1: 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0: 嗯，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收风。

0: 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3: 停，
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一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13: 你好。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代，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哈，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哎，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13: 嗯，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您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
1: 嗯，
13: 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您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
1: 嗯，
13: 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
1: 嗯，
13: 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了，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1: 是，
13: 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
1: 嗯，
13: 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
1: 嗯，
13: 就是他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没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1: 嗯，
13: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
1: 嗯，
13: 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1: 嗯，
1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
1: 嗯，
13: 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其实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
1: 嗯，
13: 他甚至等不就睡，就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
1: 嗯，
13: 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

0: 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
1: 嗯，
0: 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得更准一些。
1: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0: 嗯，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
1: 嗯，
0: 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1/5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
1: 嗯，
0: 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1: 明白了。
0: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了特别多，他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他需要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咖啡喝酒，比如喝咖啡喝茶比较多，他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我们要看一下状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0: 嗯，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1: 对，
0: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比如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1: 对，
0: 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
1: 嗯，
0: 能 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
1: 嗯，
0: 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1: 嗯嗯，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他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他会更焦虑。
1: 嗯，
0: 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你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解决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的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1: 嗯嗯，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嗯，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
1: 嗯，
0: 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
1: 嗯，
0: 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睡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
1: 嗯，
0: 这个对于睡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多导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
1: 嗯，
0: 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
1: 嗯。
0: 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
1: 嗯。
0: 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那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
1: 嗯，
0: 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1: 嗯，
0: 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1: 嗯嗯，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

0: 只有睡够了8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1: 嗯，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0: 嗯，
1: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0: 对，是，
1: 对，他可能睡4、5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0: 嗯，
1: 所以说，每天睡够8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7到9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
0: 嗯，
1: 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7小时，超过9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7到9小时之间。
0: 嗯，
1: 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
0: 嗯，
1: 确实有一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
0: 嗯，
1: 而且睡5、6个小时，你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说不能以8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0: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1: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说的话，成年人7到9小时是最健康的。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0: 嗯，
1: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0: 嗯，
1: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0: 嗯，
1: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0: 嗯，
1: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0: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了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哈。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1: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2种。
0: 嗯，
1: 一种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
0: 啊。
1: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睡眠呼吸障碍。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0: 嗯，
1: 这种它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0: 嗯，
1: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0: 哎呦，
1: 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睡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凝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0: 嗯，
1: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0: 嗯，
1: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2类。
0: 嗯，其实这2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1: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
0: 嗯，
1: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0: 对，
1: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0: 嗯，
1: 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0: 嗯，
1: 比如说2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0: 嗯，
1: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0: 嗯，
1: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0: 嗯，
1: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0: 对，
1: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0: 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

0: 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呢？
1: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0: 对，
1: 就他哼哼的非常非常规律的，
0: 嗯，
1: 它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0: 嗯，
1: 它其实对我们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0: 嗯，
1: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0: 嗯，
1: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0: 嗯，
1: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0: 嗯，
1: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0: 嗯，
1: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0: 啊、
1: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0: 嗯，
1: 那么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0: 嗯，
1: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0: 嗯，
1: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0: 嗯，
1: 他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0: 明白了。
1: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0: 嗯，
1: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0: 嗯、
1: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0: 嗯，
1: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
0: 嗯，
1: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0: 嗯
1: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 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0: 嗯、
1: 那么它是 OSAS 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0: 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啊？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1: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0: 嗯，
1: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
0: 嗯、
1: 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
0: 嗯、
1: 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有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0: 嗯，
1: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0: 嗯，
1: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0: 嗯，
1: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0: 嗯， 嗯，
1: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我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0: 嗯，
1: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0: 嗯，
1: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0: 嗯嗯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啊，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1: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0: 嗯，对，
1: 有的甚至不太愿意去做，
0: 嗯，
1: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0: 嗯，
1: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0: 对、
1: 嗯、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0: 嗯，
1: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
0: 嗯，
1: 几乎没有任何创伤，
0: 嗯，
1: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佩戴这些。

0: 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试一晚上，第二天结束后开着机器就可以，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但是就是确实有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儿呢？
0: 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褪黑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来喝了，因为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我们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这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更困难一些的。另外的话就是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3: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4: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

0: 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1: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0: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1: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的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0: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1: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0: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0: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呀、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

0: 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就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2: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

0: 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1: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4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3道工序对应3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嘉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嘉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5: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4: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1: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4: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嘉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5: 除了 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

0: 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3: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4: 种子是特殊商品，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3: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四十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3: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6: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3: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

0: 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这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收获率可以处罚他。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黄川县原制冤种子店的营业执照。 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 记者向原制冤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黄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黄川县的一个店，
2: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0: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2: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
1: 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0: 他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1: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5: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
4: 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企业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他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他就会申请注销料，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
4: 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4: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
7: 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8: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9: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它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8: 是散种子是吧？
9: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 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

0: 散装种子，种了三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一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2: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三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3: 四月初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十几块钱一斤吧，六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呀，你不那翠玉三号是真的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一百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4: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4: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儿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子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嘛。
5: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7: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8: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7: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7: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9: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钟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7: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8: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7: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9: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7: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8: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5: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6: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14: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5: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23: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0: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5: 李子兴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0: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5: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14: 昨日新闻重现，
1: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2: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 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1: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34%，餐食只占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2: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美元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1: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 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

0: 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1: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它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1: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0: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明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1: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

0: 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3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3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餐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餐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餐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餐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是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两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两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两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长清，长清，长清，长清兄，来了，长清兄，
2: 病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
3: 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4: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2: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13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
4: 唐青兄，
2: 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4: 这打来打去的
2: 日子让 百姓温饱吗？
4: 子虚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2: 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好主意。
0: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七书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末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5: 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
3: 对对对。
1: 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2: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那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锯齿形的柜台。
5: 这就是温酒的吗？
6: 对，这个的话叫串桶，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0: 发表后的100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1: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2: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到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的刻在记忆里面。这个酒店它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0: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2: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的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11、12岁、12、13岁这段期间。
3: 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2: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0: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4: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1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

0: 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才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论文数据

0: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2: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的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1: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

0: 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1: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
2: 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1: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
2: 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1: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2: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
1: 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 属

0: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五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100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万人。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5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5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5位战士面前有2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3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3面悬崖，无障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地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5位壮士就一步步地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4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5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吴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2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狼牙山五壮士 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寄予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0: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期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叔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应卿卿如晤，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3: 不，觉民，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不，不要走。要是早知道你去参加起义，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2: 一应，一应，
4: 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凉。快尝尝，我特意为你做的肉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3: 所以才哄着我的。
4: 不是。
3: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4: 愁？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3: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觉民，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
4: 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的。
3: 可万一回不来呢？
4: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3: 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4: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
3: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去，
4: 不行。
3: 好，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
4: 别闹了，一应，我有苦衷。
3: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4: 对不起，我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
2: 你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

0: 我应该更早的阻止你。
1: 我应该不顾一切的阻止你。怡英，你怎么才来啊？船都快开了，跟我回家。怎么了？你不是指使父亲送我出去的吗？他整天担心我，宣传革命思想，你又害怕我出事儿。我是怕。
0: 我知道你愿意与我同往，但这个家离不开你的。

0: 平生未尝以无所至于汝，是无不是处，然与之，又恐汝日日未无担忧，无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离敌非无所忍。
1: 那个新的世界就如此吸引人吗？可现在我还能如何救你呢？你们是谁？君民呢？君民呢？
2: 我已离家六年未归，这封家书就劳烦老弟了。
3: 我这儿有两封，麻烦帮我送回老家。
4: 君民，你的呢？
3: 我死，姓魏转的。
1: 不，你白管我的，绝不向我而死。再说，你们齐的秘密恐已泄露，更不见我退出，有同乡很快就会回来的呀。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呢？你们都还那么年轻，风华正茂，能不能等一等？能不能慢一点？我们的新生命，你们的新生命，哪怕轻一些，哪怕等一等，哪怕再完全一些呢？
0: 可我们就是要打响这层惊雷。中国早已落后，还能怎么等？还要怎么慢？更何况革命必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吗？从来就没有完美的革命，而我们愿为先锋，
5: 愿为先锋，
0: 惊醒更多的人振奋而起，也为了更多的人可以活在哪怕我们看不到的将来，愿为先锋，
5: 愿为先锋。
1: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0: 不许哭鼻子。
1: 我只想轻轻地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地走。那些子弹打在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救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我快熬不住了，挺好，很快，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吧。
0: 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初相贺也。
1: 久别重逢。
3: 傻丫头，
6: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7: 《与妻书》是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8: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7: 与妻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 是我奶奶的叔叔。
8: 哎呦，
7: 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玉器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玉器书。
6: 原创民族歌剧《玉器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玉器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书、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轻妻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富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失，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录下，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邪，何意至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亦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常跪告，夫为弃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语，吾以失恩义，悔不相从许。府吏莫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暂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慎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故父重分云，广西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赶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迎苦心，未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屈遣，何言复来还。 妾有绣腰襦，归蕤似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莲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雪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1集。
4: 林石同志，你肯定是个大领导吧？
0: 崔文泰刹车，按喇叭，加油门，挤出了路口扎成堆的黄包车，歪了歪脑袋朝后座说，
4: 5条大黄鱼，乖乖，不得了，一定是个大人物，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0: 后座没有人回答他，林问低着头想心事，临时掀开窗帘一角看着车外。
4: 不过我这辆车倒是运过金条，虽然我也没看见。
0: 崔文泰笑了几声。
4: 去年春天，我到西华德路接客人上车，宁波人，一个老主人，两个佣人，我看看，真蹊跷，佣人空着手，一块台布打成包袱，主人自己抱在怀里，说是要去巡捕房。上了车子，我看看不对，随便问一句，果然说是去报案，我就问报啥案子，说是佣人中午烧饭发现米缸底下有7根金条，坐在家里天上有金条掉在米缸里，这不是好事吗？我说为什么要报案，佣人说少爷失踪好几天了。哎呦，我想这下就有意思了，你们晓得为啥？那时候上海到处在传王金枝被杀案，你们听说过没有？太古轮船查房领班王金枝在长江轮船上跑了30年，为人极其讲信用，钱庄银楼就托他带金条，从上海到武汉几十年从来没失手，再多几根金条交给他都没问题，武汉肯定收到。但这次出事了，被杀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几角洋钱，金条是一根也没有了。被抢的金条就是米缸里的那些？
0: 临时问。崔文泰点点头。
4: 他们是那么想的，所以要到巡捕房报案。我也是那么想的，肯定就是那一批。我就问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米缸里的金条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系呢？他们说因为他们家少爷失踪。原来如此，那我就懂了，那就确实有关系了，这家人家的少爷一定不是好人，外人不知晓的，家里人晓得呀，自己儿子是不是好人老爷知道啊。米缸里那些金条肯定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了，这家老爷胆子是小的，他这么一猜马上就要到巡捕房去报案。他们这么确定，我想想也很确定， 巡捕房呢也马上就确定了。过了几天，我看看报纸，果然报上灯了。你们猜猜什么结果？
0: 崔文泰卖了一下关子，等汽车过了路口转到天津路，他接着说，
4: 你们猜猜什么结果？报纸上说，巡捕房一拿到金条，马上找钱庄银楼的人过来看，钱庄银楼自己住的条子都做了记号，他们一看正是被偷的那一批。巡捕房马上说，金条数字不够，差一半，既然一半赃物在你家米缸里，那么另一半你也负责交出来。你说你不知情，可能是你儿子，那么你把你儿子交出来，要是你交不出金条也交不出儿子，那就把你先关进巡捕房里。那家老爷叫冤枉啊，本来是想做做好事儿啊，没想到自己先吃了官司了。
0: 汽车停在中汇信托银行门口，进银行大门时，林问说，这崔文泰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尤天笑进了预计钱庄，又一次上楼报告，
4: 银行里面各处都有人盯着，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人手，前后两扇门随时可以下令封锁。从司令部宪兵队借了一辆铁甲车，往马路中间一停就是一座堡垒，他们如果想强行突破，让他们一头撞到墙上。这么兴师动众，没有惊动穆处长吗？
0: 叶启年轻描淡写地说，
4: 穆处长去南京了，恐怕要过了年才回来。荒唐，政府三令五申，各机关不许互相拜年，不许放假，有些人是通知照转，文件照发，封建陋习一样不改。穆处长南京的亲戚朋友多，他在南京可比在这里忙多了。军法处是要害部门，某些人就是站着位子不做事，你可别沾上这些恶习，好好干，等有机会我向上面举荐。谢谢老师，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穆处长大概嫌龙华杀机太重，影响官运，不喜欢军法处的这些公事，这样我倒也好办。
0: 叶启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4: 他们这会儿在里面做什么？我们有五个人在大厅里面，坐在存款部沙发上那两个背对背坐，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大厅。进去的那一男一女在大厅那头，吴乡里在接待他们。让你的人不要靠得太近，让他们顺利拿到皮箱，我们人赃俱获。是，老师。
0: 尤天笑笑着说。
4: 还有件奇怪的事，他们居然有人坐在阜城里弄口的咖啡馆，我估计是个接应点，那个人是易君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就在阜城里。
0: 叶启年也笑了起来。
4: 哼，我们把指挥所设在阜城里弄堂里，他们把接应点设在阜城里弄堂口，有意思。你的人在弄堂口进进出出，会被他们看到吗？我跟他们说了，每个人都站到规定位置，不要到处乱跑。陈千里仍然没有出现，我们安排在身心旅社的人说，他从昨天半夜回到房间后一直都没有出来，要不要让人进去看一看？有人守着就行，

0: 先拿到保管箱里的东西，然后逮捕临时，最后一网打尽。临时拿出279号保管箱的单子，交给吴祥礼。吴祥礼，今天我开一下箱子，另外把3个月的租金交给你。哎呀，林先生，给您拜年。吴乡里神情有些不自然，早上他在家里就接到宋先生的电话，让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上班，妥善处理好279号保管箱的事情。他不知道这只保管箱为什么会惊动宋先生，不过宋先生只是让他按照正常业务办理，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的事情自有人会办。我们是银行，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客人，我们不能疑人口实，让人家说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不保险。有了宋先生这句话，吴乡里心里是有底儿的。宋先生从来没有亲自给他打过电话，实际上宋先生就算到银行来，也从来不会注意吴乡里。不过他很清楚，其实这家银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清楚，宋先生的哥哥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不然他们这家小小的银行为什么每年都能做一点财政部公债发行的生意。吴乡里把单据弄好，就领着林先生和太太上楼。楼梯在银行大厅西面，上了2楼，只见四面围廊俯瞰大厅，凌问扫视了一圈，大理石廊柱间放着些沙发，远处沙发上孤零零坐着两个人，穿着的那两件洋装似乎不太合身。按照银行的规矩，只有租用保管箱的顾客本人才能进入保管库，林太太只能把先生送到这里了。凌问在保险库门前的沙发坐了下来，笑着对吴乡里说了一句，
1: 林先生腿上骨折刚好，行动不方便，我可就把他交给吴乡里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早在11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定出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围与萧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16、第62、第63、第19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14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布防在萧水与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59、第90、第92、第93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晓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5、第13、第96、第99师共四个师，近距离的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线，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23、第15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衡部第53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士切联络。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11月14日，蒋介石致电何健：现在匪已窜过1、2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3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昔云桥兄督斥两里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勿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需注意勿使迂回粤桂搅拌更难，并需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急需设计迟滞匪之行动。蒋介石的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做出的判断是，敌人在萧水、湘江地区的集结11月22日才能部署完毕，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萧水和湘江的。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且红军主力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湘江岸边，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160公里外的 道谢。军被送。

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军事威胁时做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几个月前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庄子中一个听起来或许有点不雅，但却蕴含着深刻智慧的故事，这就是庄子《知北游》一文中的道在使命。东郭子他听说了庄子对于道很有研究，就去向庄子请教，问他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庄子说，我讲的道无处不有，无处不在。那么就请您具体指明它在哪些地方呢，可以吗？东郭子呢非常客气，但是呢也是呢非常虚心的要请庄子指出道到底在哪里。庄子呢不加思索地说，在蚂蚁洞里。东郭子非常奇怪，道是很高尚的东西，怎么会存在于这么卑下的地方呢？庄子又说，道在败草、砖瓦、碎石之中。哎，这不是愈加的卑下了吗？东郭子非常奇怪。庄子继续说，我讲的道在屎尿之中。东郭子听庄子越说越低下，心里很不高兴。东郭子问道在哪里，他期望的是一个崇高的答案，比如说道在天地之间，在星辰，在道德文章之中。但庄子的回答却一路向下，从蝼蚁、杂草、砖瓦，直至最终掷地有声地说出了道在屎溺中。东郭子一听顿时哑口无言，想必是觉得斯文扫地。可以想象东郭子先生当时是何等的错愕与哑口无言。这个答案彻底地颠覆了我们对于神圣与崇高的通常理解。庄子这才向他解释道，要满足您的要求，把道的本质说明白，就得像在集市上啊检查猪的肥瘦一样，愈是猪的下部愈能够看出猪的肥瘦，因为猪腿的下部是最难长膘的，如果是腿部也长满肉，那其他的部位当然更肥了。所以我今天告诉您道所在的地方都是一些卑贱的地方，如果这些地方都有道，那么道也存在于其他的地方，这就不言自明了。啊，原来是这样啊。东郭子这才明白，十分佩服庄子的才学。道在屎溺中，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比喻要说明的是，道是没有形迹的，但是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诉求，就越能看出道的真实状况。成语每况愈下就是出自这里。庄子就是一本啊想要烧掉我们常识的书。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由常识和成见构建的世界里，我们认为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生是令人高兴的，死是令人感到可悲的，成功是好的，失败是坏的。我们执着于人类的自我视角，用这套坚固的标尺去衡量万物，于是呢人生就充满了烦恼、争执与焦虑。而庄子这本书 就像一道闪电，目的呢，就是要烧掉我们这些看似牢固的认知体系。这种对于常识的颠覆，不是故意抬杠，而是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也就是破。不破不立，只有把我们固有的僵化的思维框架全部打破，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视角，以道观之来看待世界。这就是庄子齐物论的核心精神。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打破了我执，消解了分别心，你就会发现一个道通为一的全新世界。自然界的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臭腐可以复化为神奇，神奇可以化为臭腐。庄子最后把道归结为道在始逆中，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思想。法国的法布尔在《昆虫记》一书里说，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肥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臭腐，也就是屎腻，持有偏见。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那从这一点上来说，鲜花插在牛粪上是最得其所哉的。那么为什么道会在屎腻中呢？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使一切东西成为它自身的那个本根与规律。它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那个所以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水，水在哪里呢？在江河，在海洋，在云彩，也在我们喝的一杯茶中，更是在每个人身体的血液与唾液中。你不能说只有江河里的才是水，杯子里的就不是。同样，道是宇宙间最根本的水，它流淌渗透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道周遍万物却无所遗漏。物的属性不一样，其发展规律不一样，这也是我们破解道的关键。庄子说，如果水非常的少，那么它只能够浮起纸船，如果水特别的多，就能够浮起大船。展翅高飞的大鹏鸟也要等待那海风运起的一刻，然后才能够扶摇直上90000里，飞向南方。人类自身也是一样，每个人面临的客观条件不一样，别人能做的你再羡慕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那样的条件。两个小孩呢，跟一个画家学画，旁人就对画家说，其中一个太笨，建议画家不要手。画家说，

0: 有理想并勇于去追求当然是好事，但不要好高骛远，而是应该踏踏实实从最浅最近处一一做起，切不可以短期的得失来判断成败，而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每一个生命都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以前从未有像它一样的东西，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无论自己的能力大小，只要做自己能做到的一切，就能够获得自在与幸福。如果你是一条小河，就努力的奔流融入大海吧。如果你是一棵小草，就尽情的展示自己的绿色吧。如果你是一片浮云，就随风飘荡去看世间美景吧。各位朋友，庄子的道在使逆中绝不是玩世不恭的戏言，而是将逍遥游的精神贯彻到底的最深刻的一种生命的体认。他告诉我们，生命的真正的逍遥是心灵的彻底的平等。我想这是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心能游于高贵，也能安于贫贱。任何对高下大小、干净和肮脏的执着区别，都是心灵上的有待，都是呢有待吹拂的野马尘埃，只是一种无用的执着而已。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终极的真理不在远方，就在当下。它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在佛陀的西方净土，它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饮用的清水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伟大的修行就是拥抱生活的全部，不必去逃离尘世，去找寻桃花源。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那么从我们今天起，尝试用一种新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看惯的这个世界吧。当你下一次遇到生活中的使逆时刻，请记得庄子的提醒，不要皱眉，不要逃避，或许这正是道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在向你显现他那无所不在、平等不二的慈悲与智慧。
1: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6: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6: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 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5: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5: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3: 大量
5: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5: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3: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5: 是的，
3: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5: 对，
3: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5: 对，这非常重要。
7: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8: 健康小贴士：
9: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光诊，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
4: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
3: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
4: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精确打击能力。
3: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示，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4: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创新组训模式，务实查摆短板，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薛冰、沙子月的报道。
5: 侦察组由装甲部队担任。
3: 武警江苏总队某综合训练场，硝烟弥漫，枪声阵阵，一场综合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以暴恐分子盘踞居民楼负隅顽抗为背景，没有预设方案，没有提前排练，官兵们在临机导调、突发险情中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武警江苏总队吴凯介绍，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他们打破传统组训模式，探索构建机动分队与工兵、防化、侦察等多专业模块协同编组的1+N 合成训练新模式，让官兵在多专业协同

0: 多要素联动的实战化摔打中练就过硬本领。
1: 这是专业力量融合、有人无人混合的一次有效体现。相较于平时的训练科目，更加综合、灵活和复杂，既检验单兵专业技能，锤炼整体协同能力，也是支队聚焦备战打仗、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阵纪观导向。
0: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 根本落点在于校准备战打仗的准星，让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真正立起来落下去。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为了让官兵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武警江苏总队建立月度工作一张表制度，要求机关布置任务由业务处室牵头汇总，部门领导把关。他们还搭建综合信息共享平台。
2: 防止信息采集，多投要反复要，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
3: 武警江苏总队张鹏介绍，随着政治整训深入开展，官兵深切感受到机关转作风带来的新变化，练兵备战热情更高，动力更足。
4: 政治整训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训练场上有没有新气象，战斗力有没有新跃升。机关切实摆正服务指导的职能定位，多调查。
0: 少检查，多铺路，少设卡，只要有利于战斗力提升，就要让官兵大胆去闯去试。只要基层提出合理诉求，遇到了困难梗阻，就要主动靠上去帮助解决。习主席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武警江苏总队党委紧贴任务实际。 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把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他们组织机关干部沉到训练场，走进战斗班组，围绕新制战斗力的生成堵点，量身定制改进措施，优化力量编程，完善训法战法，强化专业融合，走开单科目精训、多专业合训、全要素联训的路子。
5: 切实把工作重心放在谋打赢、练打赢上，单位上下谋战严战、备战打仗的氛围更加浓厚。武警江苏总队于峰，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始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一切工作向备战打仗聚焦，向实战实训用劲，不搞花架子，不做虚功夫，以真训实练。
0: 真打实备，锻造过硬精兵。在一次夜间复杂地域合成演练中，武警江苏总队特战大队某特战分队突然信号失联，指挥链路不畅，演练进程一度停滞。事后，特战大队就地组织军政骨干联合复盘研究，把演练失利现场变成狠抓实战练兵补齐能力短板的实景课堂。武警江苏总队张鹏向记者介绍。
3: 他们针对演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展开专攻精练，通过集中组训、分级师训、骨干帮带，以考促训等务实举措，挤掉练兵备战中的水分，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战斗力建设新发展。我们变追责问责为复盘不断，把演练失误当成鲜活教材，倒逼训练，从各自为战转向合成练兵，实打实把短板变成战斗力增长点。
0: 在政治整训中真心改作风，真把战士当亲人，才能不断激发广大官兵开拓进取建功军营的政治热情。武警江苏总队党委明确，带兵不能只会压担子，更要通心气。他们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同时将人文关怀和思想引导摆在重要位置。 注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贯穿思想引导，在理解关怀官兵中传递价值追求。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某中队指导员毛宝龙坚持给每名官兵的家属写信，介绍他们在部队成长成才的情况，更深层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他告诉记者，官兵之间感情亲近了，才能形成生死相依、同舟共济的战斗合力。
6: 中队立足练兵备战实际，创新亲情共育模式，家庭的理解和期盼，转化为官兵扎根军营、刻苦练兵的内生动力。练兵热潮持续高涨，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战备训练。

0: 任务当中。
1: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题目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文章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习主席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军党员干部应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文章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修养需要长期锤炼提高。工作中重险记、轻前记、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问题容易反弹回潮，需要长期持续纠治。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是长期工程，需要一茬接着一茬干等等。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做好。文章最后说，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军队各级应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应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埋头苦干实干，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用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定、刘志远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到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1: 记者高玉娇、李东东报道。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8月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连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还开展了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赴渤海湾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滨海作战与对海精确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4: 5:10，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多路编组隐蔽开进，占领发射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完成射击准备。
5: 5:4:3:2:1，
4: 发射指令下达，火箭弹呼啸出膛，直扑百公里外的海上靶区，

0: 首轮打击精准覆盖目标。随后阵地暴露遭敌火力反击的特情下达，各炮位快速撤收装备，分多路向二号阵地隐蔽转移，机动途中全程保持电磁静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陆柱：
1: 海上目标动态多变，干扰较多，射击难度大于陆地，首轮打击开展验证射击，检验目标捕捉、情报传输、诸元决散能力，远火依靠快打快射提升生存能力，打完迅速转移阵地，规避敌方反制。
0: 抵达二号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占领炮位，指挥链路同步接入海上侦察体系。面对海上各类靶标，指挥员灵活运用单平台打击多目标、多平台打击单目标等多种射击方式，精准分配火力任务，有效检验多模式对海风控战法。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胡杨：
2: 我们依托滨海复杂环境，严练战法打法，进一步夯实远火分队海上作战根基，成体系提升全域实战能力。
0: 特约记者秦国立、苏勋山、张玉民报道。
3: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自8月23号以来，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派出多支救援力量，展开大面积多点位施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特约记者郑天才、杜可静、张少聪的报道。
4: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龙州县等地，房屋被淹，部分道路中断。23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出动近100名官兵，紧急奔赴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城中镇驼龙村、朱连村。由于村屯靠近山体，泥石流、山洪等各类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官兵们分多路深入居民楼进行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协助村民将大件贵重物品搬至高处，全力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24号下午，龙州县江州区又突发灾情，支队又紧急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灾区。在水深较浅的区域，官兵们趟过积水区，采用抱、背、扛等方式转移受灾群众。在深水区域，官兵们乘坐冲锋舟挨家挨户实施搜救，确保不落下任何一名群众。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钟安：
5: 灾情面前，群众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武警官兵该做的，能把老百姓的安全转移出来，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4: 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5号早上8点，武警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300多名，转移物资10余吨，加注沙袋20多立方米。8月25号凌晨，崇左市境内明江、司州河、派联河等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广西军区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民兵投入抢险救灾。截至25号凌晨3点，累计装填搬运沙袋6000多个，对沿江500多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
6: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月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劝和促谈合力。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8月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说，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6: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8月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有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0: 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功胜利会师，这是长征路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然而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却没能亲临会师现场，为什么如此关键的会师徐向前却缺席了？原来当时国民党军在川北地区重兵布防，企图围堵北上的红军，徐向前正坚守在前线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带领全体将士以浴血杀敌的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到来。也就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这段时间里，徐向前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有了一次特殊的相遇，留下了一段饱含革命情谊的长征佳话。
4: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次会师是一个过程，当时在茂功，也就是现在阿坝州小金县搭围桥头，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官兵握手拥抱，欢呼会师。这个时候参加的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是迎接中央红军的一个先头部队，也就是李先念同志指挥的那个红30军的88师，还有红9军的25师，以及少量的什么27师啊、89师的这些部队，并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他们到这里的任务就是接应刚刚走过雪山的中央红军。当时啊，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分布在岷江上游、北川、茂县、宋盘南等等这些地方，他们距离会师的这个达围啊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远的呢要有300多公里，近的呢也有200多公里，而且山路崎岖，路滑难行啊，部队根本不可能赶到这里来。因此徐向前等领导人没有到达围来，就连6月26号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向前等人也经过批准没有出席。1935年7月6号，徐向前率领中路军的10多个团从澧县出发，沿黑水河北岸蜿蜒前进，一路上既要防备地基的轰炸，又要对付当地反动武装的偷袭，还要拔出敌人叛军的堡子寨子，每天只能行进20-30公里。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电报，说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一部已经进到了黑水河这一带，他们执行的任务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的这些部队接头。红四方面军前指的电台啊，很快就和红三军团的电台建立起了联系。彭德怀发来电报说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一带部队上来了。徐向前非常高兴，立即电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约请彭军团长到围谷河渡口会面。
3: 围谷河是岷江的支流，河面宽约20-30米，水流湍急，河水冰凉刺骨。平日里当地百姓和来往行人全靠渡口一座铁索桥过河，可是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按约定赶到围谷河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铁索桥已经被人破坏了，河水汹涌难以涉渡。当时的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

0: 隔河相望。说的话写下字条，拴在石块上，抛向对岸来传递信息。
1: 徐向前带着他的通讯牌骑马赶到海边的时候，看到对岸的山路上走来了一支队伍。徐向前举着那一架德国蔡司望远镜，看到这个队伍前面走了有几个人，穿着恢复军装，头上戴斗笠。他认为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戴斗笠的应该就是德华。对岸的人看到他们，就分一下头上戴的那斗笠，他们挥舞。徐向前呢，骑在马上，用着大脚帽回应，两只队伍相望。徐向前这边正着急，咱现在这样。往这甩石头，有一块甩过来的石头后面拴着一个绳，后面有一个条。徐向前拿起纸一看，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的一路在此迎接你。”德怀这几个字的时候，徐向前特别高兴。对于这，他早有耳闻，所以当即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的。我徐向前想见到您，然后找了一个臂力好的通讯，把这块石拽过去。德怀看到这个纸条以后，马上把他这个大斗笠摘下来，使劲朝这边挥。
0: 后来的通讯官兵经努力，终于在河边设计一条电话线，让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直接通上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约定，明天一前往上游的意念渡口相见。第二天，向前带队翻越了两座大山，到达意念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这时候，彭德怀也准时赶到了渡口。令人遗憾的是，这里的铁索桥同样遭到了破坏，两位将领仍然只能隔河相望。
1: 正在危难的时候，当时徐向前所带侦查人员啊，在上面这个河段上发现了的工具，叫溜索，一个绳子拉在两个峡谷之间，绳啊悬一条这个用竹的筐子，可以人也可以放东西。正在他们观察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乡就坐在竹条边的筐里，顺着这个溜索就慢慢溜。徐向前这个时候太好了。学着老乡的样子，自己坐进竹筐里，用脚往这边猛地一蹬，筐子就慢慢的河对岸划去了。对于总指挥要坐火索过去，四方军的师说要总指挥过去，向前坚持，老乡能过去，为什么不能过去呢？刚到岸边，彭德怀大步迎上，双双大手紧紧的握。彭德怀非常风趣地说：“徐总指挥啊，还不知道你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呢。”徐向前哈哈大笑，操着一口山话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整个在场的红军之战员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压过了当时河水的咆哮。两天以后，红四方面军在两岸共同努力，在当地藏族、羌族同胞的帮助，威古河的悬桥架设好了。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连续不断地从这个悬桥上过了河。红一方面军与红方面军在川北地域取得了全部队伍大会合。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带的编辑范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报摘要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0: 四，北京地震转云，26度到26度以下是总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快成长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书记指引的方向，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制度。
0: 十届全国人大第24次会议在京，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会见印度国家顾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0.6%。
0: 中国之声今天也推特别报道，沙里的讲述一代人以汗水祭奠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请听欢喜墙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美国加约200亿美元等款。
0: 伊朗与阿曼拟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下详细内容。
2: 新思想，新征程。
0: 陈总继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增强科技创新的紧密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到更加重要位置，一临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开局之前，力同做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元驱动，让传统产业发新生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能新优势，让地方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力。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国人即将轻轻坐一地上，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油厂第8作业，无人机和雷达设备组成的空立体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吴振军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下巡检都几十公里。作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它没有异常一目了然。
4: 化转型，工提高幸福度，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华光，
6: 我们正要建立一体化智能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是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国端装备制造高技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工产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到整机的人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居超人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0: 望呢，机器人像超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人类的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人工智能、互联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长梁新，
2: 就是持续扩大创新动能。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新兴产业占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20年中将能够新兴产业体制扩容和未来产业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资金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地的不少挑战，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新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林辉，
3: 下阶段我仍去全面关注新发展产业，加快构建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旧动转换，加大逆调节力度，加力内需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林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民会第二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各纪委委员长主持，会议了全国人大宪法委委员从做的关于医疗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治征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做的关于国防人员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知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明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从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我国委托法部部长贺龙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书记关于加大保障、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4次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

0: 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9: 戴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7: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7: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0: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1: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9: 要求各

0: 排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3: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4: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5: 通过无人机这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7: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6: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7: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

0: 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国双方政府均未就证明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

0: 我们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6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20分布点徐闻的极限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啊，那么过去这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1: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3: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设计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个100%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的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不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预警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 从昨天中午十二点起，同舟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同舟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

0: 等次等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2: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几支流、青龙江、岷江几支流、派联河、左江几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也是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2: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3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

0: 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两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5: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我们也各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3: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6: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3: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3: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生广场。

0: 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收送到他们手上了。
1: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桂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2: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7: 嗯，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6: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8: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8: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 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

0: 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1: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3: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0: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赛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0: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4: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 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0: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将正式登场。
1: 今天下午田径立定跳远比赛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全部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的稳定性。足球3对3 U19 组和5对5中型组将会迎来两场冠军争夺战。
2: 投壶项目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各13台机器人参赛，重点考验目标判断、动作精度与力量控制。武术自选全数决赛有26支队伍参与，自由搏击40公斤级决赛也将决出冠军。
1: 场景赛综合五项会迎来决赛，和此前的单项任务不同，这个项目更加突出多任务的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2: 今晚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的成绩备受关注。足球5对5大型组决赛将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2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以后将举行闭幕式，敬请期待。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现在打开短视频或者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还有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软件，甚至承诺稳赚、亏损补偿等等。
2: 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很多，打着免费诊股、投资培训、AI 量化选股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0: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7: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0: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8: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 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0: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8: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0: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9: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0: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9: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0: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10: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2: 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投资者如何守住资金安全，理性进行投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11: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 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0: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2: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

0: 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了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2: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0: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呀，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现在咱们在网购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哈，一上来回复您的基本上都是人工客服，但是人工客服回复挺快的，但经常答非所问，也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和承诺与实际不符等问题。比如说会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那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
5: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的 AI 客服，却因答非所问加已读乱回，有时反而是给消费者添乱。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发生纠纷时，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轻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7: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

0: 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1: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0: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1: 钟小姐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0: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2: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1: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0: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1: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3: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1: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0: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1: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0: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国际，近期驻日美军士兵接连爆出涉嫌犯罪事件，短短数天内就有多名驻日美军人员因为涉嫌酒驾、袭警以及走私毒品等被日本警方调查，其中部分涉案人员否认指控或拒绝配合调查。
7: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屡屡引发日本社会不满，而日美地位协定下的司法管辖安排更成为争议焦点。在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的背景下，驻日美军犯罪频发，暴露出哪些司法和管理方面的痼疾？矛盾长期存在，日本政府却为何始终无所作为，对民众诉求置若罔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普天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为何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长期频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难以解决，根源在于日本受日美同盟制约而难以推动改革。
9: 第一呢，就是根据1960年呢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里边规定哈，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的话，美方呢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很难的受到日本法律的这个审判。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受制于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啊，不敢向美方呢提出这个关于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这样一个要求。尽管呢这个日本的数个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以限制这个驻日美军的一些特权，但是呢美方一直不愿意这个放弃这个司法特权，仅仅做一些表面上的微调。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妥协哈，就导致了这个制度上的漏洞啊，长期无法填补。
8: 日美地位协定长期引发日本社会对司法追责机制的质疑。吕耀东认为，日本政府由于在安全保障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因此推动相关制度调整面临较大现实阻力。
9: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日本的所有的外交都是以这个日美同盟为基础，那美军呢在同盟中占有这个主导地位，那么这样就导致了由于这个缺乏对等的这个谈判筹码呢，日本政府在涉及美军的特权这个核心问题上往往选择妥协啊，以避免这个引发这个日美的外交的危机。另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呢是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这个外交的首要的任务。在最近吧，就是8月份啊，尽管有15个足有这个美军的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但是中央政府呢采取这个含糊的一个态度，未给出一个实质性的承诺，那么实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激怒美国，那么从而影响啊，比如高斯政府啊，现在这个修宪和扩军的这样一个政治议程的同时呢，想借美国这条船达到更大的利益。只要日本对美国的这种通过同盟的形式的这种军事依赖呢，不改变的话，那么日美地位协定的这些核心条款呢，就很难发生实质性的一个改变。
8: 近年来，随着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日本政府继续维持驻日美军基地体系的政策，与地方社会要求减轻基地负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吕耀东指出，如果驻日美军规模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围绕基地安全。

0: 源、社会影响等问题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1: 日本中央政府对待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以及地方的一些诉求呢，那么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做法。那么事实上呢，美军呢部署了，不仅仅没有减弱，而且在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驻日美军呢，没有按照原来的原定的计划，将这个冲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呢转移至关岛，反而增加了这个关岛系统的部署及 F-35B 等军事装备的部署了，那么进一步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的军事存在和部署。那么如果呢未来呢驻日美军的部署呢进一步扩大的话，那有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日本民众的抗议活动。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台北女排。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16进8轮次的比赛。16强中，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新鹏、肖国栋等中国选手占据5席。国际方面，2026德国科隆游戏展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科隆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将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家企业参展。众多游戏新作、前沿技术将在展会期间发布，多家中国游戏企业也将参展亮相，展会将持续到8月30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拟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国再度加码对伊制裁，与以往相比有哪些新变化？伊朗或将如何反制？
1: 有偿收集医保卡180多张。